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生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直播。好，早高峰我们回到路面，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我们共同来关注。现在在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568米，缓行137米，速度呢是2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单建胡同到菊花路拥堵289米，缓行477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西向东，从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当前是缓行367米，速度16公里。北洋路东向西，从橘子街到到花心胡同啊，拥堵75米，缓行68米，速度18公里。申花街北向南，北洋路附近拥堵267米，缓行612米，平均速度1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拥堵272米，缓行493米，平均速度呢是14公里。延吉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缓行103米，速度1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602米的拥堵，467米的缓行，速度呢是8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62米的拥堵，253米的缓行，16公里的时速。现在看呢，主要是申花街沿河路和橘子街，相对呢车流是比较大啊。申花街这儿啊车流大呢，这是一定的啊。这个因为这个东方水上市场位置啊，原本呢是在从人民路与这个申花街交汇，也就公园港向北，一直到这个健康路基本差不多了。那由于现在这个东方水上市场的向北接近1公里的北移，移到了这个老的这个环卫处那位置，现在就导致呢，而且这一北移完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原本水上市场客流早市的这个打卡的这个影响呢，由原来那个老旧址啊，这个车流呢跟新址的车流呢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新址以后呢，那由于这个这里有关键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新的水上市场啊，在它这个东南这个位置上呢，有偌大个停车场，老大个停车场了啊。之前啊，这个很多这个外地游客到这儿都知道啊，这个的水上场就不好停车，大家打车去啊，或者坐公交去啊，这个或者呢，有的甚至在前一天之前，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啊，有这么个现象，就是在延吉市爱丹路与申花街交汇这个位置一路向东，在这个爱丹路的东这个南北两侧，一直从这儿到哪儿呢，到爱丹路与光明街交汇，整个这道路的南北两侧停的几乎都是外地号牌的车。也就是说明天准备走，今天找个时间段啊，这车少停一个，这再找时间段车少停一个。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了貌似是外服车辆的这个专属停车区域了。然后呢人商市场转完买完东西装车，就是属于离开延吉的这个一个最后一站。但现在呢，由于新的这个水上市场呢，这个建了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那天从那儿走了两次，我目测一下，这院里停200台车不成问题，啊，我感觉是不成问题。这样呢，就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就把车开到了早市儿。你看，你一去一出，你200台车，你再加上其他的交通方式去往水上市场或离开水上市场的车，这个来往的交替。那么这段路呢就形成的交通压力就非常大啊。原本的北洋路的利用率呢不是这个很高啊，还可以。但是自从这个早市迁到这以后呢，北洋路的这个利用率呢一度出现了这个利用率啊得了大幅的提高
啊，还有这个菊花路，再向北一点的菊花路啊，大家觉得往回走费劲呐、啊，那就一路向北吧，走菊花路啊，走北大建材这儿，然后呢右转再回到橘子街啊，然后呢再往市内走，比你回头直接从早市出来直接右转，嗯，走申花街要这个轻，要这个畅通的多啊。所以呢，这里外里这个市场的这位置变化，停车场的建立，就会这个众多原因吧啊，就会整个这儿的交通流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你看，你仔细观察，如果说白天你这个过了早市这个结束以后，你看这条街上就会变得特别的这个顺畅。哎，你从早市开始到早市这个结束，这个中间这个车流呢就非常大啊。这是个好现象，这证明我们这儿来了好多的这个游客啊，也能带动我们这个城市经济活力，是吧？给我们城市的这个旅游啊，这个热度呢会平添很多啊。

我们来关注一些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福利性的啊，这个来延吉旅游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个隐藏的小福利啊。那么延吉西站到延吉网红弹幕墙免费公交直达啊，不需要花钱，免费的啊。确实是免费啊，刚下这个高铁呢，拖着行李箱啊，还愁你说你怎么去市区啊，打车高峰期排队啊，等的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急躁，是吧？出站口旁边呢，就是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公交车的乘降点儿。出站口呢，这个面对的就是免费的公交站点，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呢，会举着指示牌在这等你啊。空调公交呢，这个宽敞还凉快啊。这个从延吉西站一站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中途不停站啊，全程呢不用晒太阳，也不用挤出租。另外还有个问题，大家知道从延吉西站出来是我们 BRT 的一期工程，那人家公交走的是 BRT 专用线，你其他的那些线路呢，非专用线呢，你在那等啊，等好几个红灯才过，这又等好几个红绿灯的循环才过，人家公交不是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赶得巧，那可能基本上等不了一两个红绿灯，赶的就不巧就都等上，人家每一个岗区只等一个灯啊，因为那个公交线车的车流，公交的这个发车这频次间隔没有那么密啊，也不是说排一大排公交过不去啊，不会有这种现象。在延吉西站呢，出站口旁边就是公交的这个公交车站啊，这个服务的时间呢是每天的八点起至高铁末班结束，最晚呢晚到23点。啊，车辆配置呢，白天4台车循环运行，这个客流高峰时呢随时加车，发车的模式呢客满即发，坐满就走啊，就是你装满就走啊，然后也不需要等。近两年来啊，暑期和节假日呢，延吉的游客真的是越来越超级的多啊，延吉西站呢7月份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100万人，100.4万人。日均呢是3.2万人，延吉市呢这个选派了多名的零事故服务优良的驾驶员呢来跑这条专线。到了网红墙，到网红墙怎么玩啊？下车呢就是咱们延吉的网红弹幕墙啊，这个满墙璀璨的双语霓虹灯牌啊，19点后呢就亮起来了，氛围感呢直接就给你拉满了。手持一杯印有延吉字样的咖啡，在以霓虹墙为背景随手一拍啊，这你的片儿就来了啊。另外呢，大学生们要注意啊，凭这个学生证在暑期，也就7月1号到8月30号免费乘坐全市的 BRT 和普通公交，去恐龙博物馆也免费，78个社区和驿站还提供免费的行李寄存、茶水、充电，怎么样，咱们延吉对待外来游客这个诚意满满吧。如果你第一次来延吉，你就直接就按照这个套路走啊，按照这个方式出行，省钱省时省力啊，别的不用说，你来就完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锁定我们延边交通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北京时间的8:20，现在正处于咱们城市的早高峰，我们回到路面啊，中环路西向东拥堵211米，速度呢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人民路附近拥堵764米，户外行136米。这个地方有必要跟大家说，为什么每天这个地方都会在早晚都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因为橘子街北向南啊，在越过这个邮电港啊，就是过了人民路以后，然后再向南大概有100米的位置，差不多吧，也就百货大楼最东侧原的老白马江饭店的位置。哎呀妈，说是白马江饭店，可能太多的人不知道，岁数大点人能知道，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就百货大楼东头正在施工这位置，那儿呢变窄，而且经常有些施工车辆呢会把原有窄路呢还会占一点施工一下，施工的时候啊，然后再往前。

走，过了与这个海兰路交汇这儿，这路口再往南到哪儿呢？到原这个少年宫的位置，也就是橘子街与友谊路交汇的位置，由北向南呢，原本道路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车道，现在剩了两条，最右侧两条，啊，又一个堵点。这两个堵点，由于你这个单位时间的过流量，被压到了极限啊，这是非常慢了，非常缓了，然后会堆积、堆积、堆积，慢慢的就把车流一直由橘子街与这个友谊路交汇向北啊，辐射到这个一般的都得过了这个油田港啊，甚至到森钓港啊，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由于这两个地方施工啊，这两个地方施工结束之后呢，这个可能相对情况能好一点。另外大家知道百货大楼就是油田港这个位置，那也算是城市的中心港区啊，也算中心港区，一个贯穿城市南北的道路啊，橘子街，一个贯穿城市东西的人民路加上公园路，在这个又在近几乎就是市中心的一个交汇点上，原本的车流就大，是吧？再加上这个两处施工的位置，那你算吧，这个百货大楼地下停车场从这儿有个出口。有个北出口，有个南出口，百丽城那个出口吧，然后呢百货大楼还有一个出口。百货大楼从解放路出来右转汇入橘子街，是吧？这个百丽城这个也从这里，百货大楼那个南边那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出口是在海兰路出来右转进入橘子街。这个呢百丽城这个出口呢是在从这个解放路出来，是吧？都汇入橘子街，这两条汇入橘子街的，一个解放路的正常解放路通行车流，右转进入橘子街的地库出来的，海兰路这个正常右转的车和这个地库出来的，再加上这个海兰路，北一个堵点，南一个堵点，把这些都原因，再加上城市的中心点，把这些原因都叠加到一起，那就势必就会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尽量吧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想在橘子街由南向北行驶的话，你可以选择两个道路，可以在海兰路啊，由北向南呢左转进入海兰路，然后呢通过什么芳草胡同啊，或者通过进学街啊绕一圈，如果你走到了六一幼儿园呢，就从六一幼儿园门前转过去啊，在那个叫一个小胡同，叫什么胡同来的？就也就是延吉市中保啊，就中国人保险那胡同出去，右转汇入这个友谊路，都比你在那死等那个红绿灯要快得多，那要快得多。就有的时候我们多走那么几百米，甚至一两公里，可能我多走了，耽误时间了，油耗又多了，你岂不然？如果你要是细琢磨，你要走几回，你会得出一个那就经验啊。你在那站着你能灭火吗？不能吧，是吧？这天不热了，可能不需要空调了，你像前一天那么热的话，你在那停着着火你还得开着空调，公里数是烧你的油，怠速在那着着它依然烧你的油，那莫不如你就把等那时间和怠速着着烧那油的时间把它用到多走那几百米或者说一两公里上啊，你再转过去，你最起码你是在走啊，是吧？你这个心情不至于那么焦躁啊。对，我们要这个有的地方呢产生了这个拥堵的情况呢，我们就要这个思想活跃一下啊，在周边寻找一下啊，然后呢找完之后你会慢慢的你会发现啊，当然了就是在早高峰晚高峰六一幼儿园那胡同这个接送孩子忙的时候，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其他时间呢尽量可以走一走这些可以通行的小街小巷啊，不要这个，我们就必须得走这个路，除这路无路可走，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嘛，是吧？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哇，实在是太美了。
4: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3: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4: 是的。
3: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4: 没错。
3: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4: 可不是嘛。
3: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4: 嗯，懂了懂了。
3: 文明驾驶，
5: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这里是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的下班路上，大家早上好。为什么出门大吉，早上好。这咋的，老了着急退休啊，早上刚上班就告诉大家这是下班路上，你说这不够呛吗？颠三倒四吗？一天哪，这个早晨和晚上节目啊，一整就弄混了啊，有的时候跟那个晚上那个抖音直播还能弄到一块儿去呢，哎，一天的啥梦都做呀。

吧，我们继续回到路面看一下啊，这现在在延吉市的这个梨花路、长白山西路、临海路、大兴路啊、河南街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和缓行。橘子街南向北拥堵541米，缓行114米，时速2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275米，缓行87米，速度3公里。今天是13号，369啊，这个地方是大吉。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340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4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拥堵271米，缓行57米，速度9公里。菊花路啊，菊花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拥堵197米，速度8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延华胡同到长白山路的路口缓行215米，速度8公里。临海路西向东延西街附近拥堵363米，平均速度5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36米，缓行112米，速度8公里。河南街南向北前进路附近拥堵232米，速度12公里。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吉林省呢，这个吉林省省本级社保享受待遇的这个人员啊，这是关注关于什么？事关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领取的啊。按照这个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这个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办理规程啊等有关要求，为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有效的防范诈骗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行为啊，这个向所有的这个人员呢来告知啊，您的待遇领取资格的认证和有关事项。第一呢，认证人的范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第二呢，按月领取失业金的人员；第三，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括按月领取这个伤残津贴啊、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还有生活护理费的人员。认证周期呢，这个待遇的待遇领取资格啊，认证周期为12个月，周期内呢至少应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超过12个月。特别提醒啊，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这个享待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第二，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享待人员，认证通过以后呢，下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这个经办大厅的办理啊。第三，如果享待人员出现了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暂时丧失领取资格这个情况下呢，家属应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保保险金待遇及时的足额退还。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66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的规定，依法作出相关处理。认证的方式还有流程跟大家叨念叨念啊。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或支付宝的小程序，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输入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按系统提示完成认证，点击呢认证记录查询，可以查询认证结果或者认证的时间。第二呢，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下载 APP， 打开中国领事，点击登录进入首页，点击养老资格，然后呢提示完成认证，仅适用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其他方式，对于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吉林省内居住的详贷人员可就近前往居住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服务大厅，由工作人员协助完成待遇领取的资格认证。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特殊人群呢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可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认证。为避免社会保险详贷停发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详贷人员及时按照规定及时完成认证。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2026年8月11号。

在今儿早什么特殊情况？今早这个整个路况信息这个在不停的跳转啊，这界面在不停跳转。橘子街南向北拥堵868米，平均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2公里。长白山西路西向东拥堵494米，缓行207米，速度3公里。延吉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拥堵227米，缓行190米，速度5公里。新兴街北向南人民路到解放路拥堵264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啊，拥堵188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缓行324米，平均速度6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476米的拥堵，114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单建胡同到菊花路拥堵555米，缓行220米，速度10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烟花胡同到长白山路口当前是缓行315米，速度9公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特殊吗？今天早上的路况啊较昨天早上要复杂的多啊，再次提示大家，车辆呢行经这些车辆这个拥堵缓行比较长的路口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把车速控制好。其实控制车速这就不用说了，问题的关键是控制好心态，是吧？大家都依次通行呗，着急有什么用，是吧？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延吉啊，这个多举措为青年人才呢安居来减负，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的底气。近年来呢，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啊、落户啊、定居啊全周期的需求，创新打造了包含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的安居体系，叠加呢实打实的这个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来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延吉呢安家立业逐梦前行。夏楠是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七月初呢来到延吉工作，很快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够享受租金的折扣。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

市里的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来进行精装修，来配备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可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啊，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呢1845套，分布在市区15个小区，覆盖这个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呢还提供了保洁预约啊、房屋维修、便民这个洗户等贴心的服务。在人才安居房的这个基础上呢，延吉市推出了标准化的人才公寓啊、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岗位的高层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的短期居住。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了青年驿站，打破了应届毕业生的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以上、非延吉市户籍的求职青年均能够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的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延吉市呢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月逐月房租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这个购房补贴啊，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的房租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止目前，全市累计为5721人次的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呢，1576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好，我们就回到路面，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茶白山路238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另外我们往下看，这是橘子街南向北拥堵974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拥堵338米，速度1公里。南岗街北向南 J333 啊，这 J333 国道附近啊，46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西向东滨河路附近541米的拥堵，10公里的时速。我们再往下啊，这是沿河路东向西滨河路附近538米的拥堵，425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今天早上的路况啊，较昨天同一时间呢要复杂得多啊，要复杂得多。所以再次提示咱们所有的这个驾车的朋友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路况这么复杂啊，这个提示大家吧，无论走到哪个街、哪个路、哪个区域啊，大街小。这小巷的啊，都把车速控制好吧。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车这个是，雨也没下来呢，是只是阴天呢。
5: 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
4: 今早上路况，我在这直播的时候每哪一天都没有今早上路况这个频繁的页面的转换啊，就转换的非常快啊。这个现在还在不断的变化，依然是在这个长白山路啊、沿河路、友谊路。啊，还有沿北路。复杂的是路况啊，不复杂的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要用一个心静自然凉嘛，要用一个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一个每天的不同变化的城市道路通行情况啊。心态要平和，平和心态，一切的都会平和。好吧，北京时间8:54，今天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呢，就陪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段歌曲《人间半途》。

0: 爱听。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傻小的杜克雄打伤了20多人，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人家能干吗？大老板二老板也就是两个东家提刀赶到现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青红皂白，这傻小子拙嘴笨腮也说不清楚，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这哥俩就误以为是贾家五虎使的坏。原来前面不远也有个大牧场，开那个牧场的是哥五个，号称贾家五虎。要不有那么句话，同行是冤家，双方经常发生殴斗，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今天出来这么档事儿，他们就以为是贾家五虎使出的人，就不往下问了。哥哥兄弟，要他的命，把这小子给剁了。这小子可恶至极。这大爷提着鬼头刀就过来了，你倒掂掂分量啊，你看看对面是什么人呢、啊、他抡刀就剁。傻小子急了，
2: 吃点肉就要我的命，你也太狠了。那小脑袋瓜，我老吃他的肉，他也没拿刀剁我。
1: 他心里也有一本账，等刀下来再看杜克雄以下是上啊，往上一抖，趟着一铁锹正碰刀上，这刀就飞上去20多丈高啊，没把这大老板给震死。哎呀呀呀呀，顿时膀臂发麻，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哎，杜克雄呢也不敢进杀绝，心里不满意，一看这老头坐在地上胡须飘摆，他火上来了，把大铁锹放下了。
2: 你咋那么狠，你长这玩意有什么用，我全给你薅下去。
1: 刮一脚蹬老头前心上了，老头连动都动不了了，干着急也是手刨脚蹬。傻英雄一片腿把他骑到胯下，嘣嘣嘣给往下薅胡子。你说这玩意受得了吗？哎呀，疼死我了，兄弟快救我。这老二连边都站不上啊，干淋着刀打磨磨，你说一下失手把哥哥伤着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快去给小姐报信。有小姐呀，有人撒脚如飞进山坡到家里给报信去了。这小姐正在屋玩呢，丫鬟婆子陪着，一听报信的人这一说，林场出事了，大老爷眼看要死。小姐急眼了，一蹦蹦起多高来，是哇哇暴叫，从门后把混铁大棍抄起来，拎棍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老爹在哪儿呢，爹爹呀，妈呀呀呀呀。因为说是小姐嘛，这小姐与众不同，身材高大，个儿也高，腿也长，脚巴丫子也大，拎着棍赶到牧场出事地点。二老板一看，侄女儿快来，你爹要危险，你看看这小子才凶呢。二叔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他拎着棍子过来了，傻小子杜克雄一点都没发现，正在这薅胡子，一开始三根五根的薅，后来觉着不过瘾，一绺一绺往下薅，那玩意受得了吗？哎呀，把这大老板疼得嗷嗷直叫。小姐一想，我这一棍子下去要伤不着他，把我爹打伤了怎么办呢，他多了个心眼儿，把棍子放下了，一伸手就把杜克雄后边的小辫给薅住了，在手里挽了个扣，往上一提，小贼你给我起来吧，你薅我爹的胡子，我薅你头发，我把你辫子给你提了下来。 你说他有多大的劲儿，一下把杜克兄就提了起来了，用另一只手一奔他的腰带子，双臂一攒劲儿起。杜克兄300来斤呢，这大块头被这个所谓的小姐是高高举过头顶一转个，去吧你给我小子，啪，把杜克熊甩出有3丈多远去，平着就摔在地上了。那也是杜克熊皮糙肉厚，换第二个主非摔冒泡了不可呀。尽管如此，杜克熊眼前也发黑，
2: 我这怎么回事，飞起来了。
1: 摸了摸后脑勺小辫还在，头皮简直疼得要命，他可不干了，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扭转回身一看，哟哈，离不远处站着个大个，比自己矮着能有半头，5大3粗，大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屁股蛋子，大脸蛋子都搭在一块儿去，浓眉毛大眼睛，面赛滨州铁。您别看长得黑，满脸擦的厚厚的官粉，还描的眉打着鬓，镀着大红的胭脂和口红，嘿呦，简直是个活怪物。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扎着红绿绸子条，头顶心还插着一堆花，身上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这两只脚跟旱船似的，穿着大红缎绣花鞋。傻英雄心里有数，
2: 我是人，是人呢，他咋这样呢？有意思，跟那花里棒槌差不多少。
1: 哦，刚才是他把我摔个跟头，
2: 没完没完，没吃过这亏。来来来，我问问你，刚才是你把我摔个跟头不？
1: 不错，正是猫家。好啊好啊，你竟敢摔我，我跟你没完，我非摔你不可。说着把大铁锹抄起来了，那位一挥手把棍子捡起来了，这两个人就玩了命了。再看所谓的这个小姐，劲儿大棍沉呐，一上是下，举火烧天，是搂头便砸。傻英雄使了个举火烧天，横着往上一弹，开呀，啪啦啦啦啦，这一下把棍子就崩飞了。可是灶王爷也没好了，叫着虎口发酸，手腕的发疼，大铁锹也攥不住了，螳螂铁锹也掉到地上了。
2: 哎呀，好他妈大的劲儿！
1: 那个小姐一拨了脑袋，呀呀哈，你这劲儿也不小，别使家伙事儿，咱俩摔一跤，
2: 来摔跤来
1: 呀！这回可热闹了，这哪是人呢？跟两头猛兽相似。往一块一凑，你抓我，我抓你，劈球啪球就摔在了一处。一会儿灶王爷占上风，把这小姐摁在下边，一会儿小姐一翻身把灶王爷摁在下边，是举拳便打，上身的衣服全都撕飞了，都一条一条的袒胸露背，俩人还在这摔呢。单说那大老板一开始光顾疼了没顾旁的，有人过来服侍他，赶紧上药。老头一看呢，这胡子不能留了，一摸心说这个傻家伙太缺德了，你要均匀着往下薅也行，他薅一面剩了一面，你说这多难看。哎呀，回去把这胡子也得剃了，不就太丢人了。上完了药了，他一看，嘿，成何体统，管怎么说这是我女儿啊，男女有别呀。哎呀哈哈，这一会儿再打下去把下身再打掉了，那可太丢人了。
2: 来人呐，来人，
1: 那么好几百人呢。老爷，大老板， 想什么办法把这头猛兽给我捉住。二爷说了，大哥不必着急，我叫人取网去了，咱的网叫绝户网，这货非得拿网把它罩住，要不就没事。就这么一会儿，二十多人拖着大网来了，那网还都挺密实。哎，大老板喊了一声，丫头快过来，别打了，听爹的话。哎，你真别说，这个小姐是女孩，心呢不像灶王爷那么粗，多多少少的多点心眼儿。听他爹一叫，虚晃一招，挣扎着跳出圈外，利用这个机会把上身的衣服整理整理呀、啊，要不太丢人了。傻英雄没弄清怎么回事，呼啦，就是拿大网就给套住了。这网这东西可要命啊，您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经常有这事儿，你手里头没有宝刀宝剑，敢吃

0: 傻英雄没有，呼啦劲儿给罩住了，想撕撕不开，还没等他融空，人家一收这口，把傻英雄兜在里头了。这帮人也损呢，二十来个人拉着，就这广场就地转圈，突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二十几圈，傻英雄也没电了，蒙灯转向，出不来，闷的是满头大汗，在里头嗷嗷直叫。大老板一看行了，快点把他吊到树上，用火给我烧死，烧他烧他。人多好干活，把傻英雄在这兜里头兜着，吊到树上了，网人家也不要了，木头有的是，快快快去取木头，树枝头、木头块、木头绊子，弄了一大堆搁在头下。这人呢，脑袋离着地能有一丈来高，脚在上的给吊到树顶上了。这帮人是看热闹啊，泼油泼油，点着点着点着，他烧死，看他还发横不发横。大老板、二老板叉腰，气得呼呼直喘，也不问了，烧。真要给烧了，那怎么办呢？灶爷是准死无疑啊，他再猛也怕火，有道是水火无情。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喊：“别点火，我们来啦！先别点火。”随着声音来五个人，谁呀？赵碧、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和张翔。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杜克雄是个傻家伙，翻山越岭甩个大长腿往前跑，这五个人在后就追他，追不上他，再加上山高林密，失踪了，把这五个人给急的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他，好不容易找的这座牧场，要真找不着，灶王爷还真就交代了。祝清明一看，那兜的是杜克雄，要点火，要烧他，这怎么回事？这是，因此破着嗓子喊了一声，五个人冲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那老板误以为是贾家五虎派来的人，各拿刀枪，是严阵以待。等到了近前了，钱亮揉揉眼睛。打量打量这俩当头的，等等等等等等，回头跟赵碧说：“我头先等等，我看着像自己的人。我二位是不是马大叔、马二叔、马文涛、马文亮啊？”哎，这俩人一听，怎么直呼我们的姓名？谁呀？上下打量钱亮。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小亮子，哎，你是钱亮吗？哎呀呀呀呀，二位叔叔，不是我是谁呀？回头跟赵碧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马氏弟兄甭问，这是二友庄，怎么跑这儿来了？跟我爹都是朋友。钱亮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叔二叔一向可好啊。钱亮这厢有礼了，亮儿，哎，免礼免礼免礼，哎呀呀呀呀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长高了，变样了，不计真就认不出来了。你爹挺好，托您的福，我爹身子骨可硬实实的，我们家都挺好。这身后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衙门口的官人啊。话长了咱慢慢再唠。我二位叔叔，那网兜里兜的人也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呢？哎呀呀，我们误以为是仇家。不对不对，他半吊子二百五，半傻不疯的，赶紧把他放了就得了。那没说的了，没说的。哎呀，你们的人可真能闯祸呀，你看给我们打伤了多少人，你再瞅瞅我这胡子，给我薅下一半去。哎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把灶王爷给放下来了。 网兜一打开，这藏王爷还不依不饶的呢，没完，我跟他拼了。赵壁过来了，呱就一巴掌，这一巴掌藏王爷没怎么地，把赵壁震的手直疼。我呆了，妈混的，你这都没边儿了你，哎，你简直叫我操透心了你，老实点，这都是一家人，懂吗？你要把这里人得罪了，我照样不给你大饼牛肉吃。
1: 哎，刚才我都吃饱了，我都。
0: 怎么回事这是？经过一介绍，马氏哥俩一听，苏州府八班副都头赵壁听说过。赵老爷，对不起对不起，一场误会，你看把我们的人打伤了这么老些，又吃我们的肉，又抢我们的馒头，还打我们的人，我你这衙门口的官人够横的。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他是个浑人的半吊子二百五，我代替他向二位赔礼了。没说的没说的。
2: 哎，弟兄们，刚才是一场误会啊，都是自家人，你们该干活还干活，打扫现场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有一个当小头就问二位老板，受伤的人可不轻，怎么办？
2: 受伤的人马上医治，
0: 有没有生命危险？那倒没有，没有的话就好办啊，我出钱，每人都放假，让他们好好将养，多等好了康复了再干活，在账房之前。好了，谢老板。
2: 这帮人这才散去，钱亮跟着，众人在后头随着，拐过山嘴子，哎，小山村正好建筑在平地之上，瞅着是山清水秀，闹了半天这还有好庄宅。等进了院，到了屋，大家分宾主落座，傻小的杜克雄坐到把门那边上，呼呼还直喘粗气呢。哼，赵壁心说，这家真叫人不省心，你瞅那衣服跟要饭的差不多少，连屁换的都没有，那你就光着膀子。按下这不说，单说钱亮熟人了，互相唠唠离别的经过，问两个叔叔怎么样，俩人说还有什么呢，我们金盆洗手不干了，开了一座牧场，养着不少的工人，嗯，倒也吃喝不愁啊。从此以后我们也退出武林来了。你爹爹现在在哪儿？都给苏州府帮忙呢，我们来的时候老人家陪着施大人。哎呦，我们听说施大人可是难得的清官呐，手底下黄天霸、赵壁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今天见着本人了，真是三生有幸。赵壁就问呢，我究竟怎么打起来的？老头乐着把经过这一说，赵壁再三再四向人赔礼。老头说，你赔别的甭说，你看我这胡子。赵壁也乐了，要不说他傻王八蛋的，这小子我一定狠狠地责怪他也就是了。您的胡子我看留着也没劲儿了，要么这面沾上点假胡子，要么您就都剃了去。黑世杰也说，我过去学过剃头，您乐意刮的话呢，我耍耍手艺给您刮个留干净。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就这样。大家洗洗脸，没吃东西呢吧，哎，到我这旁的没有，吃喝不愁，跟到了家一样啊。时间不大，酒菜摆上，大家是边吃边谈。从谈话中赵壁才知道，这哥俩马文涛、马文亮当初是安徽省怀远镖局的镖师，以后人家觉着保镖这行太危险了，挣了俩钱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归到山里头开的大牧场啊。赵壁听完了之后，人家得问呢，问钱亮啊，我亮儿，这是安徽不是江苏，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哎，别提了，咱都是自家人，我们也没什么隐瞒的，您看看我们带着海捕公文呢，

我们捉拿盗宝的贼寇，现在盗宝贼姓梁，叫梁大成啊，外逃。我们抓这个人呢，很可能他身上带着国宝五颗珍珠，我们是奉旨行事。哦，这就难怪了。是是是是，钱亮就说，我二位叔叔见着您呢，我想起来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我二位叔叔虽然金盆洗手了，你们结交的朋友必定是多，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啊？你们帮着分析分析，这个盗宝贼可能能落到什么地方？你们这附近可有什么山峰海岭？有没有贼窝子？咱是有病乱投医，也许碰准了，也许费半天劲什么也得不着。你们帮着想想。赵毕也说，二位啊，帮帮忙吧，哎，替我们想想，有没有个叫梁大成的，这小子跟谁能有来往？哥俩你看我，我看你。马文涛做了半天压花，哎呀，离着我们这儿40多里地吧，有座山叫对松山，山上有座庙叫铁瓦罐，铁瓦罐的罐主姓梁啊，叫梁道成，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此人当初也是黑道上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满身武艺，坐地分赃。可是后来听说改邪归正了，出家当了老道了，表面上跟我们差不多，金盆洗手，实质上改没改咱不清楚了。最近听这些工人来来往往的传说嘛，这铁瓦罐经常有些夜行人出入，神头鬼脸，拿刀动枪的，城邦聚火，夜聚明散，据咱们经验上来判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肯定他也没退出武林，是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咱们下点功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这案子现在茫然没有头绪，赵碧等人误走二老庄，见着马氏弟兄在席面上一谈这些事儿，哎，人家提供点线索。但是马大爷说得清楚，离这儿40多里地对松山有座铁瓦罐，这罐主叫梁道成，过去是黑道上的，后来说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我们分析不能不干。他表面上隐遁了，暗地之中还干他的老本行。像你们说的这个梁大成也姓梁，他也姓梁，能不能有什么关联？哎，这个盗宝贼是否能落到对松山铁瓦罐，谁也不清楚。你们讲话了，有病乱投医，咱瞎碰，不知道赵老爷以为如何？哎哎呀，多谢多谢呀！这玩意儿有时候破案呢是歪打正着。你本来奔东边破案去，许西边把案子破了，咱们呢就是瞎撞。不管怎么说，二位呀，你们算帮了大忙了。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亲自赶奔对松山

0: 聚一趟。马文亮说话了：“二爷，我说各位啊，我看不妥。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人太显眼了，身上带着海捕公文，到了铁瓦罐，你说你们诸多不便。我倒有个主意，呀，二爷，你请讲。我看是不是这么办？我呢，跟这个梁道成啊，见过几次面，这人表面上挺客气，挺客气的，很江湖。有时候我们烧个香啊，上点供啊，就赶奔对松山。这样吧，明天正好是2月初8，铁瓦罐做道场，正好呢，我带着点礼品，我去一趟，到那把礼品一送，这不有借口吗？我先摸摸底，看看这个梁大成是否落到对松山铁瓦罐。比方说没有那么回事，咱何必染这水呀？咱再想别的办法。比方说有点蛛丝马迹，盗宝贼果然落到对松山铁瓦罐，我会给你们送信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大家再商量，这样比较稳妥。钱亮听完了也点头：“是啊，二叔说的一点不假，咱没必要捅马蜂窝，他就是贼，咱也倒不出手来去抓他。现在主要的抓的是盗宝贼，不能分散精力。二叔说明天去一趟也行，只是二叔带着我去，我那化化妆，给您当个跟包的，我脸儿也生，一般的贼也认不出我是谁来。哎，我也稍微化化妆，跟着您，两个人他不活变吗？是不是？没有当然是最好了，有，咱们也商量着怎么抓这贼。”赵碧说：“要那样，咱就都跟着去得了。你能化妆，我们也能化妆啊。我二爷，您决定要去啊啊？二爷这么办，您去带几个家人，你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就当你手下的仆人，你看好不好？不显山不漏水，您该说话说话，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到那暗中访查。”钱亮说的不假。要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也不动他，没那功夫理他，咱们再讲对策。如果有，咱们群策群力，人多了力量大呀，何必还等着你们回来咱再商量呢？哎，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行吧，赵碧说就是一样难题，我们这傻小子不能带着，就麻烦您呢给他找个地儿，有开心的地方。另外这小就认吃，多给他炖点牛肉，他一折腾就吃牛肉，一折腾就要吃大饼，吃完了他就睡大觉。好吧，我们一两天的功夫也就回来了。大爷说行，我留在家看着，不过这小子别耍驴啊，再耍驴把我这边胡子也得给我薅下去。说到这儿大伙都乐了。啊，正这么时候人影一晃，那个傻小姐出来了，探探脑袋往屋看了看，又缩回去了，咯咯咯在外头直乐，把赵碧吓了一跳，心说他们家怎么还有妖怪呀？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二位老爷子也听着声了，哎呀，进来，在外头鬼鬼祟祟什么样子？进来，
1: 来了，
0: 这傻大姐进来了。赵碧等人一看呢，噗呲就乐出来了。赵碧啊低声说了一句：“我说他家还有灶王奶奶。”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可谁都听见了。再看傻丫头来到里头，先见着他爹，又见着他二叔，用手一指赵碧他们：“他们谁？他们？哎呀，你一点规矩都没有啊！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先给钱亮介绍。这叫大哥吧，这钱大哥，听说老一朵没钱大成没，你钱大伯父的孩子啊。”
1: 哎，小白脸子，行了，叫哥哥吧，哥哥你好。
0: 钱亮也不好意思乐，站起身里抱拳：“好好好， 妹子可好。介绍到赵壁这儿，过来，这叫大叔，过去吧。
1: 哎，大叔，哎，我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跟我们家吃那咸菜头差不多。
0: 赵壁心说：“你瞅我这脑袋别扭啊！”哈哈哈，对对，我天生这脑瓜就不大。这哥俩一听就皱眉，哎，说的什么胡话？接上到灶王爷这儿了。
1: 哎呀，他高兴了，眉飞色舞，不用介绍我们就认得。我问你叫啥名？
2: 杜克雄说话：“我姓杜，叫杜克雄，外号灶王爷呀。”
1: 啊，你叫杜克雄，我瞅你那样长得也雄。哎，你好大的劲儿，你劲儿也不小啊。有功夫咱俩再摔跤，摔呀、啊！我们后山有个沙滩，摔跤可好了。走，咱俩现在就摔摔。
0: 马文涛、马文亮一看，气得直拍桌子：“胡说八道！”哎，哎呀，简直不像话！又把他俩争斗的经过跟大家讲了一遍。赵壁众人听完了，乐得肚子都疼啊！哎，
1: 哎，没想到这大丫头还真就跟灶王爷杜克雄不打不交。
0: 三说两说，俩人拉着手出去了，干嘛？上沙滩摔跤去了。哎呀，他们走了之后了，马文涛才说话：“各位别见笑啊，家门不幸。我们哥俩守着这么一个丫头，你们大家都看见了，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女不女，天生的憨傻。可是没办法，他娘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哥俩对他非常疼爱呀、啊，这也是惯的，惯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说赵头啊，你在衙门口认识人也多，你看看将来这丫头她的婚姻大事，你看怎么？我说二位啊，就你们这丫头宝贝千金，想找个男人不容易呀、啊，谁敢要？说的是。我们当初许过愿呢，谁要要我这丫头，我倒搭50亩好地，给她500两纹银，只要丫头不受气，再多给点好处也行。赵头，麻烦你分分心吧。
1: 哎呀，我说二位啊，你们还费那事干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刚才那灶王爷杜克雄那我徒弟，你们瞅这小伙子怎么样？
0: 哦，对呀，一个灶王爷，一个灶王奶奶，这不天上的一对，地上的一双吗？哎，如果二位不嫌弃的话，这事儿我就做得了主啊。让他们结为夫妻，肯定受不了气呀、啊，肯定能过上好日子。这傻小子有傻福气呀、啊。你们找这么个姑爷，他吃喝也就不愁了。
1: 哎呀，赵老爷，你积了大德了，我们感恩不尽。这事儿咱可就这么定了啊。
0: 钱亮和祝清明就说：“赵老爷是好玩笑，分什么事儿？这种终身大事，他能开玩笑吗？如果您二老愿意的话，咱这事就算定准了。
1: 好，一言为定，重新摆酒。”
0: 重新摆酒了。等掌灯的时候，人家俩人拉着手回来了。再看傻小子杜克雄换衣裳了，丫的心还真挺细，没有别的男人的衣服他穿的都小，把自己那衣服拿出来，他俩这坨也差不多。傻小子穿上之后还挺美，等进屋之后用手直趴着胸脯，
1: 这玩意儿真挺光溜。
0: 就这二位往这一坐，谁瞅着谁乐呀。马文涛、马文亮是格外的高兴，没想到多少年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你说怪不，那阵瞅着杜克雄怎么瞅怎么不顺眼，现在怎么看怎么顺眼，心说这天生掉下来的姑爷、哎、高兴，不打不相识啊。这黑石杰就问我说：“傻小子，跟你说点事儿。” 让他叫

0: 妈名来的。
1: 哦，对了，说了半天还忘说了，这丫头叫金锭，就像金锭子那么值钱。
0: 哎，对了，我说把这个马金锭给你做老婆，你愿意不？
2: 你说什么？
0: 给你做个媳妇，你愿意不？
2: 哎，当然乐意了。哎，你乐意不？
1: 马金锭把大嘴一咧，那太好了，咱就是两口子，将来，再生个小孩，管你叫爹，管我叫娘，多好！哎呀，好呀，太好！哎呀，这哥俩一听，脸臊的通红啊，真是半吊子二百五啊！他们哪懂得什么叫廉耻和规矩？心里怎么想的，嘴里就怎么说。天真活泼可爱，憨傻有憨傻可爱之处啊。赵碧就说，我说杜克雄啊，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吧，老师。
0: 明天我们去办点事儿，不在家你别跟着，把你留下，叫金锭陪着你玩，你愿意不？
2: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多则两天，少则一天，你睡一觉我们就回来了，行不行？
2: 那行吧，你们早点回来，要不我想你。
0: 行啊，想我呀是应该的，你在家里可听话，你要不听话回来我可生气，到时候我责罚你，休怪老师心狠。
2: 你放心吧，我肯定听话，跟他在一起我就听话。
1: 哎，这真算精神上有了寄托了。当晚无话，大家好好的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起来洗脸漱口净面吃早点，吃完了马二爷马文亮都准备好了，另外配备了俩家人，您常出门常带的，一个叫三儿，一个叫四儿，另外带着纸马香客，很多的礼品装了一车，另外还有一辆车，他们坐的铺的喧喧腾腾的。再看赵碧、黑世杰、张翔、祝清明、钱亮，都是家人的打扮，每人头顶戴顶帽子，恐怕遇上熟人用这帽子遮盖点儿，就这赵碧这脑袋差点劲，戴多小号的帽子也大，最后怎么办呢？里头炫点棉花，算赵碧把帽子扣上了。打冷眼一看，真就认不出来，一个个是暗藏利刃。赵碧他们上了车，二爷陪着起身赶奔对松山铁瓦罐，把大爷留下看家。他们一路上边走边唠，是边走边唠，四十几里地，车老板鞭子一晃，到中午到了。等到了庙前，大家一看呢，呵，所谓的对松山谈不到是什么大山，闹了半天就是个大土坡，栽种的都是松树，哎，景致相当美。庙前是广场，广场前是一条白沙河。再一看，善男信女有徒步而来的，有坐着车的，有互相搀扶的，是络绎不绝呀。这庙门大开，香烟飘渺，烧香的人、许愿的人是来往不断。等到庙门外，他们找个不碍事的地方把车子停住，有专人负责。马二爷来到庙前，哎，庙上的老道都认得他，今天当班这老道也姓马，迈步过来了，无量寿佛，哟，二老爷子您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今天是做道场的日子，我是非道不可呀。哎呦，欢迎欢迎，我师父是在里头忙着呢，您稍后片刻，我报告一声，让我师父接您。我看不必了，道爷挺忙的。哎，那分谁跟谁呀？您来了哪能不接接？这老道还真挺热情，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 就见。

里边出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道，身高没有九尺也差不多呀，面色姜黄，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这脸得当间破开能变成两个脸，大长脸，黄焦焦的胡须散满前心，看这样子不到六十岁，周身上下一身青缎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手摆着拂尘，小跑到了庙门外头，一见着马二爷，哎呀，无量天尊呐、啊！二施主一向可好吗？马文亮一抱拳，道爷，恭喜你啊！今天是铁瓦罐做道场的日子，我特来祝贺。哎呀，你我不分彼此，你太客套了，欢迎欢迎。这是礼单，我送了点礼品，不成敬意，请道爷笑纳。哎呀，高兴高兴，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把礼物全收了。另外，马二爷还上了100两银子的礼钱，道场嘛，这儿客气几句也收下了。二爷，跟我到里边吧，到贺轩待茶。好好，正要讨扰，别看出来进去那么多人，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所以梁道成特为的把马二爷接到贺轩，赵碧等人在后头跟着。等进了贺轩之后，赵碧偷眼一瞅，这屋宽大明亮，是干干净净的，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儿，就是点燃的那个香。分宾主落座，赵碧等人站在马二爷身后，仆人的身份，把帽子紧往下拽，挡着眼眉和眼睛，偷眼观瞧。就见梁道成命人献茶，问马二爷最近生意怎么样。马二爷客套几句，托道爷的福，都不错都不错。二爷，大爷怎么没来呀、哎呀，家里事儿多，好几百工人呢，他在家里的张罗，别看我大哥没来，让我捎来口信儿，向您问好，向庙上祝贺，多谢多谢。二爷，这么老远你来了不容易啊，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敬给您一桌素斋素饭，我们新请来的厨师，别看是素的，做的相当得味，怎么说你们得饱餐一顿。好，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行行行，我到外头分派分派，马上我就回来。梁道成就走了。赵碧一看屋里没有外人的，压低声音跟马二爷说，这个就是飞天蜈蚣梁道成，正是看得出来俩眼倍儿亮，是个老江湖啊。我说您打算怎么问他这话，咱怎么查法，看情况再说吧。哎，咱们先吃，吃喝的时候我拿话逗弄逗弄。说话之间，老道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失陪了，又唠了一些烧香许愿这些事情，唠点生活琐碎的事儿。中午素斋素饭做好了，就这么的，二爷跟老道两个人坐下，老道就说，您带来的仆人另坐一桌，到这儿了都是我的施主，别分主仆，怎么样，让他们也开开口。好了好了，你们哥几个坐到那桌上去吧。另设一席，让赵碧等人坐下，他们在那边吃，这边谈他们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马文亮一个劲儿赞不绝口，很得味很得味，做得好好，真不错。二爷，听说你跟贾家庄贾家哥五个挺不和，经常发生械斗，二爷说可不是嘛，同行是冤家，我这儿买卖好了，他们瞅着生气，
他们买。

排好了就冷落了我们，我们心里也不平。要说我们两家表面上都过意得去，就手下的工人经常斗殴啊，动不动就打到官府去，令我操心。这不上个月就打伤了两个人，为这个事情在官府我们没少花钱呢。哎呀，这做买卖讲究生财，这生财难免就有是非。二爷是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有些事儿不拘小节，破财免灾，咱就求个平安就得了。是啊，道爷说的真不假。哎，您光问我了，我还没问问您呢。庙上怎么样？哎呀，庙上是啥呀？纸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啊。全仰仗着善男信女，你没见着吗？人是络绎不绝，所以庙上的出家人全仰仗着他们维持生活呗，还行。我这吃喝也不愁。现在庙上有多少人了？哎呦，咱有一年没见了吧？我这庙上人丁兴旺啊，现在老的小的加在一块儿42人。嚯哟，这庙上40多人。是是是是是。另外我好交。二爷，我也不瞒你啊，当年我也是绿林人呐，我朋友不少，经常有朋友上这儿来拜会来，3个5个10个8个，一来就一帮，所以这个应酬也少不了。哎呦，二爷一想，正好我借题发挥，要问个究竟。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十二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

位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1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也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

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它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百分百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三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三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咱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五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

0: 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泰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泰，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泰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神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神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2: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1: 对，
2: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儿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1: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2: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8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2年多了，这不就10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1: 是是是，
2: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买了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我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10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2: 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吧，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2: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2: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他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2: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1片，咋地得试试啊，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还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1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啊，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2: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了，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哎呀，你别说哈，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1: 啊！
2: 也就3-4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2: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 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

0: 关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1: 要是别人。

0: 在这儿养那儿养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0: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啊。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0: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0: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0: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0: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0: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也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你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对吧，什么非脂油肝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0: 嗯，
1: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0: 嗯，
1: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3颗就可以了，3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塞丹延寿方，在一片只卖一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泰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泰，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泰。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泰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1: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1: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1: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嗯。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1: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1: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吹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1: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呀，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1: 嗯。
3: 像盖码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1: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1: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 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3: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3: 对，
1: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3: 嗯，
1: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3: 嗯，
1: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1: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1: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六盒海参泰的活动，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1: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4: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1: 嗯，
4: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1: 对，
4: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1: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4: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1: 嗯，
4: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耶，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

0: 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要不给家人添麻烦。
1: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严处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一到十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 李老师现在呀、啊、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啊、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嗯、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他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啊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您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

0: 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抑制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养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点养是养养生下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啊，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一共没有多少。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 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

0: 并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1: 哎，行行行，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现在正在服用呢啊。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订3副，用一个人的名 定上三副啊，一共。

0: 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

0: 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已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

0: 角。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

0: 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4: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莺莺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明月千里寄相思》，还有一首是《我有一段情》。那说到《明月千里寄相思》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就会听到。然后这首歌呢，其实翻唱的人非常的多，比如说像徐小凤啊，还有蔡琴啊，包括邓丽君啊等等，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今天想请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比较特别的，《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是一首柔情似水的歌。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谁演唱的呢？是唐朝乐队。很多朋友说我没听错吧，唐朝，没错，对，就是唐朝乐队。唐朝乐队呢，是我们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重金属的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竟然也唱起了如此柔情似水的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我们来听一听摇滚的主唱丁武如何来演绎这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继续陪你听老歌的是老歌回忆录，下面继续我们的老上海音乐之旅。刚才我们听到了鼻音天后吴莺莺的三首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两首呢我们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但是也非常的好听。那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张璐，没错，对，就是张璐。张璐呢是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女歌手，当然她也有着是中国歌后的美誉。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迁居了香港之后，她就会当时被香港的各大夜总会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

0: 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

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0: 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打湿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叮当。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拿着收音机拿着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问候到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长藤挂铜铃，来自于梅艳芳。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

0: 在1943年出道之后唱到的这首歌。60年代之后呢，佚名就淡出歌坛，到加拿大去了。到了96年的时候，任贤齐把这首歌拿过来翻唱。99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刚刚来自于梅姑的版本。我很喜欢梅艳芳刚刚这个版本呢，她那么醇厚有磁性的声音，再加上流行的编曲节奏，非常的有特点。老歌回忆录，我也希望把很多歌的不同的版本拿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接下来，李国祥《余情未了》。

0: 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说到大理，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会想到多年前那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叫做《五朵金花》，里面呢就有蝴蝶泉边的美丽风光。而年轻一点的朋友呢，会想到那一个电影《心花怒放》，因为那部电影呢，大理又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

0: 了。
1: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

0: 跟老歌回忆录一起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吧？你看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罗大佑创作，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1996年的夏天某个静静的夜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我家那个老式的收音机里面传出来。那一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但是想用这首歌怀念一下当初的那份纯真、执着和可爱。最初的梦也是最真的梦。

0: 正在收听的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元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
6: 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他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
7: 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元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呢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1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3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4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

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那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啊，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再梗了，就是再梗的进行中了。啊，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1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
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

绪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这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他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浆浆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

0: 又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咱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五倍呀，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里外里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们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呀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肽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肽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2: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1: 对。
2: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儿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1: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2: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1: 是是是，
2: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买了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但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2: 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2: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2: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那真的啊，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2: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一块钱一片， 咋地的试试啊、
1: 嗯、
2: 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
2: 嗯、
1: 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呢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2: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了、啊、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哎呀你别说哈，
1: 嗯，
2: 这发药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1: 啊，
2: 你也就三四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1: 嗯，
2: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2: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2: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1: 嗯，
2: 就要说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2: 嗯，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痒那痒的，这不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2: 嗯、是一点点的吧哈、啊、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啊、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2: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2: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2: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2: 哎呀体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2: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2: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2: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2: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2: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2: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一块

0: 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你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
0: 是
1: 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呢、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0: 嗯，
1: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
0: 嗯
1: 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克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6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4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嗯，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

0: 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3批。然后在这3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他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她嘛心脏不行了，都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呢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她说她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她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她说她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谁僵了那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干嘛也干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0: 嗯。
1: 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
0: 嗯
1: 嗯。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1: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 再一个。

0: 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同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真的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6盒海生态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0: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了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要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3: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 李老师，现在啊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啊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3: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

0: 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就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它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0: 那好的好的。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0: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000。

0: 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是我。
2: 电话给我接通了。
1: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2: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啊，
2: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2: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1: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2: 对，
1: 嗯，
2: 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那种人了。
1: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嗯，
2: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1: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2: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您说。
2: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1: 嗯，
2: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1: 嗯嗯，
2: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1: 嗯，
2: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啊、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1: 嗯，
2: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点养生养养生去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啊，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2: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2: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2: 嗯，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哦、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2: 好嘞好嘞、嗯、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1: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

0: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0: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1: 嗯，
0: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0: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这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0: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龙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2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啊是定3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3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4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就迅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等一系列宣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提出了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

0: 理论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所要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把蒋介石包括在内，提出的口号仍旧将抗日与反蒋并列，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还在继续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歼灭在陕北立足未稳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一方面继续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 1936年4月9日，跟中共做了约定，到了浮尸，就是现在的延安了，这个教堂里头秘密会谈，彻夜长谈。张学良问周恩来，是不是真心的抗日啊？周说是真心。张又说应该拥蒋促成民族统一抗日的这样一个战线吧。周说不能拥护蒋介石。张又问那联蒋又如何，周立即回应说可以，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就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
0: 到1936年冬，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新局面，从而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把反蒋抗日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和4项保证，体现了中共由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推动了国共两党走向合作。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发表宣言的同时，毛泽东、朱德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并代表红军全体将士请缨杀敌。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示全体红军愿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群情奋勇，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的第29军，或是救护伤员，或是运送弹药，或是奔走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是迫在眉睫。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宋哲元部固守北平，一方面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与日本周旋。与此同时，邀集学者名流和各党派领袖齐聚庐山仙岩饭店，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对国事的意见。7月16日，卢沟桥事变第10天，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一行三人走进仙岩饭店，与各党各派人士、各界名流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周恩来强调，在国难

0: 当头之时，各党各派尤其要精诚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一切前嫌成见，携手共赴国难。同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等等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庐山谈判未获结果。1937年8月初，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上海形势危急。8月7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各地高级军事将领到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代表赴南京参加本次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51次会议，会议发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
1: 南京国防会议是77事变1个月之后开的，这议会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政领导和地方势力派的领导。会议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决心抵抗，最后以与会者以全体起立的方式表示决心抗日，而这一点呢，恰好确定了国民政府啊，再不退让，再不妥协，再要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决心抵抗，而它的深远影响就在于此。
0: 南京国防会议召开之时，战局正发生着急剧变化。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深刻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2: 洛川会议呢，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久召开的这样一次会议，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由突击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这样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呢，从这个在几个方面内容来看，就是制定了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

0: 提供了素质保证。所以说，对整个抗日战争争取最进行持久战和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洛川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它的主要内容呢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甚至要把日本帝国主义呢驱逐出中国，这是核心的东西。第二点呢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军队总动员。第三点呢就是实行抗日的政治、抗日的经济、抗日的军事、抗日的外交、抗日的教育、抗日的文化，就是说国内一切活动、一切工作围绕着抗日来进行，这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中共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做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3: 陕西三院开这个会的时候下雨，因为跟国民党军队打了整整十年，所以开始不管上级怎么动员，大家情绪很激动。在这个誓师大会上要举行一个换帽子仪式，就是把我们红军的八角帽要换成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我父亲是这个大会的总指挥，刘帅有一个很激动的讲话，然后进行阅兵，然后就换帽子啊，那是雨水加上泪水啊一块流的。
4: 感觉当时感情上都不通了，我爸爸呢就给这个大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个你们这个情绪啊都理解，我们家里啊被国民党杀的人太多了，但是现在呢要抗战了，这个中央呢让我们那个改编，大家一定要服从这个指挥，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那像青皮大西瓜嘛，在里头是红的，为了抗战啊，让我穿上花裤子我都干。
1: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我听到这

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党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和军队将领都纷纷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愿意共赴国难。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人。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阜平地区宣誓出征，经韩城、东渡黄河，北上进东北抗日战场。在国民党军向西向南节节后退之时，八路军斗志昂扬地开赴抗日前线，纪律严明，勇敢破敌，受到广大人民的称赞。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基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

0: 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

0: 0251-0650。
1: 北京时间14:30。
2: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谈到了毕业季呢，大家一定会说有很多关于毕业季好听的歌。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青春纪念册》。

是一首唱给朋友听的歌。那时候的歌迷小子呢，正值青春，这首歌呢唱出了他们内心情感和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那么也是改编的日本歌曲《乘着夏天的风》，非常好听。这首歌呢带着青春的一些律动，在听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毕业季依依不舍的情怀当中。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栀子花开》。

是栀子花开的季节，轻轻的音乐呢，淡淡的描述着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呢，让人们在聆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空气中轻盈的飘出了栀子花带来的阵阵清香。朗朗上口且清新自然的曲调和歌词，具有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同时呢，这也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曲。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水木年华》。

启程的歌名来源于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呢都会有许多次启程，包括孩子迈出的第一步，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毕业，第一次工作，太多太多的人生节点呢都是第一次的新的启程。水木年华希望大家能够像歌里所唱的那样，明天就在等下一个路口，再远的风景我们都会到达。在这个分别的季节呢，在相聚和别离当中呢，总会有充满快乐和心酸，这也是很多毕业生的人生当中第一次转折点。我们是否能够相逢在下一个校园当中，还有那个篮球操场上，我们报考不同的理想的学校，你将会重新的认识一些朋友，多年后呢还会一直记得曾经的那个同桌的你吗？说到这些的时候呢，难免会心里伤感。其实人生就是如此，世界上没有不谢的鲜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你最亲爱的朋友说一声珍重吧。今天的音乐说完就这样了，感谢你们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徒儿，你此次下山要谨记心怀坦荡，与人为善，但有些事一定要提防。
3: 师父，您说的是
2: 一切高额返利投资，一切网络兼职刷单，一切网络免押贷款，一切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一切自称电商物流客服主动退款，都是通讯网络诈骗呢。
3: 师父，这么多诈骗实在是防不胜防啊。
2: 莫怕，留此锦囊，天下无诈
3: 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下载开通国家反诈中心 APP， 全面提升自我防范通讯网络诈骗能力。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北京时间15:03，收音机前约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了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人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拥堵了20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公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沿大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4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河南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光华路拥堵了295米，缓行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河南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前进路的附近拥堵了10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临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沿西街的附近拥堵了3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3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再来看新源南街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金达莱南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6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延吉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0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呢，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

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这是安土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我们下面再来关注关于 G331 公路崇善至南平段道路交通管制的公告。由于 G331 公路南平段山体危石卸载施工，对过往车辆及行人造成通行安全隐患，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出发，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8月16号起，将此段公路，也就是 K810+530米至 K810+720米处南平大桥这一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具体情况如下：一、交通管制范围，起点是南平镇南平村，也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 K810+530米处，终点是南平镇府洞沟村，也就是崇善至南平公路 K810+720米处，交通管制段全长200米。二、交通管制期限，2026年8月16号至2026年9月30号。三、施工内容， K810+530米处至 K810+720米处南平大桥左侧山体危石清理。四、交通管制内容，为保证群众出行安全，过往车辆由右辅根据指挥交通指挥交替通行，被动往快时清理时封闭交通1到2个小时，清理完成后恢复半幅通车，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指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延大街延边大学东门的对面，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三辆车侧面相撞，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5: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4: 还有这样说的，
5: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4: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6: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7: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4: 延边广

0: 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的那一则路况信息。这是在延吉市延大街延边大学东门对面的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三车侧面相撞了。是在延大街延边大学东门对面的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三车侧面相撞。那么提醒司机说，司机师傅，您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到2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260米，缓行4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了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再来看一下人民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光明街拥堵了2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220米，缓行26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沿龙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拥堵了38米，缓行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河南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天池路到光华路是拥堵了295米，缓行8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拥堵了2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龙翔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了263米，缓行20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但是呢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那是1665年夏季，在英国林肯郡伍尔斯索普庄园里，一只苹果从枝头坠落，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同样。

0: 脚丫子，
1: 还有我古建筑，给我刻字真的没用，特别是见证长长久久。
0: 还有我，
2: 还有我，
1: 还有我，
2: 还有我，
1: 还有我，
2: 还有我，
1: 还有我。我们只是你眼中最美的风景，请让我们继续美美的。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把信息呢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邀请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邀请呢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但是呢是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边州气象台发布的天气实况以及未来预报。8月12号的5点至13号的5点，城区降水量珲春是 1.1 毫米，其他县市呢城区是无降水。据全州降水量统计，前五位的分别为珲春市杨抛乡松林村是 1.6 毫米，春化镇河东村 1.5 毫米，汪清县东光镇施里平村 1.5 毫米，珲春市英安镇李化村 1.4 毫米，春化镇上草帽村是 1.4 毫米。泉州城区平均最高气温为 28.4 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龙井，为 29.0 摄氏度。泉州城区平均最低气温为 18.1 摄氏度，最低气温出现在合龙，为 14.5 摄氏度。再来看一下未来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至21摄氏度。14号白天到夜间阴，珲春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7摄氏度到20摄氏度。15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气温为26摄氏度至21摄氏度。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再次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要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到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每月65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需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我们呢再次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是拥堵了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423米，缓行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龙翔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昌盛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一下公园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沿大街的附近是拥堵了4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了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沿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公园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7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龙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了263米，缓行是20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沿龙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沿南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河南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是拥堵了268米，缓行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

北京时间的15:55，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

0: 知道天气预报。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间，有小到中雨。夜间呢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矫健指数一级，延吉21度到26度，图门21度到26度，敦化20度到25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20度到26度，龙井21度到26度，汪清21度到26度，珲春21度到26度，延吉21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那温度挺好，
2: 温度是挺好，就是有点小雨。今天准确说，我上午出去采访的时候，因为天就阴丝呼啦的，感觉像下雨。然后结果就是哩啦啦，今天一白天也没事儿。
1: 最近需要点雨了。你看上一场雨啊，虽然连续下了好多，但是呢，这个又晴了那么多天啊，这个
2: 晒差不多了，
1: 晒差不多了。我们16:32，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长白山东路南向北，从沿龙公路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拥堵67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解放路呢，西向东光明街附近183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龙岩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路辅路附近44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488米，缓行285米，速度9公里。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前缓行104米，平均速度11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路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缓行153米啊，速度呢是5公里。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357米，速度7公里。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363米，速度6公里。龙翔街北向南拥堵40米，缓行292米，速度15公里。今天晚间这会儿还挺好啊，下午这会儿挺好。这个早晨呢，在这个出门大吉早上节目的时候，今早的路况特别的这个拥堵啊，也特别的复杂路况。这个不知道今天早上为什么，这个而且拥堵的和缓行的距离都非常长。
2: 今天早
1: 速度非常慢。
2: 今天上午8点多钟到这个11点钟的时候，我跟咱们这个就是延边州公安局这个交通管理支队，一起呢就是到这个路面上，就是查那个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这个开车就是你
1: 哪能没证呢，就是你觉得这个路面稽查呢可能收效会很小，
2: 我觉得就是
1: 甚至没有。
2: 然后但是听工作人员说，他说不是，其实就是现在哈，这个无证是怎么个无证法呢，就是以前醉酒驾驶
1: 啊
2: 吊销了，
1: 证件在吊销期间，
2: 然后仍坚持开车，我只能说是坚持开车。就是今天上午抓到的第一个哈，他是22年的时候，因为醉酒，就是驾驶机动车就被查到了，然后呢就那公司被吊销了这个驾驶证。你想22年，今天是24年，
1: 26年，
2: 就是4年了，
1: 还差一年呢，
2: 马上再一年。结果，今年说是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抓的一次无证，
1: 我正在吊扣期间。
2: 那你不也是
1: 暂扣期间
2: 吗？不是暂扣，是吊销了。
1: 吊销就是吊销可注销可恢复，啊，这他到期了之后再考嘛，考完可以考回来。
2: 人家考的话，就是跟咱们正常考是一模一样了。
1: 那不对，那叫完全注销，有一种是完全注销，有注销可恢复。
2: 他那不是，就是完全
1: 就是
2: 注
1: 销
2: 了
1: 呗，
2: 完全就注销，就等于像没证一样。你下回考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1: 那他就可能想，你证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我开车并没有因为我的酒驾而不会开车，肯定是这么想的。
2: 对，
1: 要不怎么上路的呢？是吧？
2: 就我就看那事儿，我没说嘛，这个把那个拖车师傅都忙够呛
1: 啊，
2: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哎呀，我就说就不能够。
1: 不是这个吧，两个想法，严谨的讲，是法律意识的淡薄，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这个和对公共安全的这种漠视，对自己生命和别人生命以及公共安全的一种漠视，对生命没有敬畏，这是第一。再一个呢，

0: 我跟你说，这就，哎呀，怎么说呢？属猪的，既吃不记打，啊，既吃不记打，
1: 也都打了呀。
0: 你不是没打你？那你，你养过猪吗？
1: 没有，
0: 没养过吧？
1: 嗯，我只吃过猪肉。
0: 猪这个东西跟狗、跟你养的宠物猫，
1: 嗯，
0: 养别的其他宠物都不一样。
1: 嗯，
0: 您拎着桶往猪槽倒食的时候，它是绝对不会说把那猪头让开，然后等你倒到槽里它来吃。
1: 嗯，
0: 你给它倒食的时候，必须搁一根拿棍打。
1: 嗯。
0: 那就记着吃，不记那个打，
1: 嗯，
0: 啊，就没记性啊。
1: 哎，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反正抓着以后也挺沮丧的，然后就是站在那儿，就是。
0: 还有一个想法，就赌。
1: 嗯，哎，对。
0: 啊，我都不是侥幸，是赌。
1: 嗯。
0: 我就不信，我就那么点儿呗。
1: 啊。
0: 啊，搅完我挣了，他还能抓着我，再抓我，哎呦，再一再二，还有再三，他还能抓着我。哎，你看这玩意儿，寸不寸呢？
1: 而且今天特别寸啊，就是抓着了嘛，好，然后那一看，我是不是？一个多月前我抓住过你吧，同一个交警抓到的。
0: 他应该这个交警应该请他喝一回酒，是吧？你说来，我请你喝回酒，我咱俩聊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啥
1: 这个心路历程呗？
0: 对你从第一次酒驾到第二次这个注销期间，你在驾车被抓，还再一再二了吧？
1: 嗯，
0: 你还赌啊？你现在又赌输了三次，你还赌不？
1: 我觉得，
0: 我坚信他还得，
1: 我觉得
0: 只是个概率问题，他还会这样。
1: 我觉得他还会这样
0: 啊！这我就不信。
1: 嗯，
0: 回回抓着我。
1: 对，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你看像中间就是查嘛哈，
0: 啊，
1: 有一台这个车辆哈，就是查的以后，他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无证，就曾经被吊销了，嗯，哈，但是人家考回来了。
0: 啊，
1: 人家是考回来的，已经没事了，然后就正常这个放行了。
0: 昨天晚间，
1: 嗯，
0: 我在这个10:20多的时候，
1: 嗯，
0: 不是，9:20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昨天直播我提前了一个小时嘛，
1: 嗯，
0: 然后9:20多我这个回家的时候，走到这个光华路与这个橘子街交汇，
1: 嗯，
0: 啊呀，我一说到这儿我就特别的别扭，
1: 嗯，
0: 也就是那个破广场的这西边这个道，
1: 啊，
0: 南向北不得走西边吗？
1: 啊，对，嗯，
0: 哎，那地方很窄吗？
1: 嗯，
0: 哎，在那嘎达设点这个查酒驾呢。
1: 嗯，
0: 我前面私家车，私家车前面出租车，出租车前面还是个私家车。
1: 嗯，
0: 那排在排后边等的嘛，我就侧头往外看。
1: 嗯，
0: 前面的私家车过去了。
1: 嗯，
0: 然后那出租车过去了，完我前面的私家车被警察。一直贴着的车，紧贴着车，逼着的靠边了，
1: 嗯。
0: 那估计那是吹出来了
1: 啊！
0: 那因为我离点距离嘛，听不见他说什么，
1: 嗯，
0: 啊，跟我还隔一个，
1: 嗯，
0: 吹出来了，然后到我这儿，我玻璃留不点小空，
1: 嗯，
0: 完了，那警察敬个礼，
1: 嗯，
0: 同志，哎，妹妹，大哥，酒驾啊，辛苦，落下玻璃，
1: 嗯，
0: 我就瞅他，怎么的？你落玻璃，你没听明白吗？我玻璃落来了。
1: 嗯，
0: 我说我还没吃饭呢，吃不吃饭没关系，来接受一下，
1: 嗯，
0: 检测，
1: 对，
0: 我就吹了一下，
1: 嗯，
0: 完了警察用那种怀疑的目光瞅着我，可能他在想，
1: 嗯，
0: 他有点不太敢落玻璃，是不是想蒙混过关，是不是喝酒了？
1: 哎，
0: 他肯定那么想，
1: 对，
0: 啊，
1: 你像我，
0: 其实我没有这个戏弄警察的意思，
1: 嗯，
0: 我就看看他啥反应。
1: 哎，我没说，我就经常因为晚上的时候要接孩子，这个是就下晚自习嘛，
0: 嗯，那个时候经常出现，
1: 就经常就是碰到这个。就是那个查酒驾的嘛，
0: 特别救护场上坡那位置呢。
1: 哎，对，就是我们经常走，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往那个长安街那条走辅路那个地方，正好是修路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想要右转弯，他就要排长队，所以我就是在太平街那边就是右转弯，
0: 嗯，
1: 然后到前面那个走那个沿东街那个
0: 路，
1: 哎，沿东路那边，
0: 嗯，
1: 走那条就经常碰，然后我边上哈就是搁了一个那个就是防蚊的那个，就像小蚊帐似的，
0: 啊，
1: 然后碰上了以后，我还在那七手八脚的往上走呢，然后一看这个我这车里这配置，好像摆摆手让我走了。一看呢就是接孩子的。
0: 你不是那天漏网之鱼，你喝多了忙活着吧？
1: 怎么可能大晚上的去接孩子下晚自习的女司机，
0: 哪
1: 可能有时间喝酒啊？
0: 哎，那是你想的，你看你能想到吗？
1: 嗯，
0: 驾驶证注销了，注销完被抓一次，被抓一次再被抓一次，你想不到事多了。
1: 哎，
0: 你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你碰不到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不开玩笑，说正题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算一笔账，
1: 嗯，
0: 啊，你无证，你那纯属无证了吗？
1: 嗯，
0: 被注销了，
1: 绝对
0: 了。你咱们不说你对生命没有敬畏，
1: 嗯，
0: 对公共安全漠视，咱不说这高大上，
1: 嗯，
0: 咱就说你要真出点啥事儿，

0: 首先保险公司拒赔，
1: 对，
0: 交强险给你赔啊，无证也赔，但是那叫代偿，赔完之后还会起诉，再加上你追缴，
1: 对的、
0: 啊。然后呢，如果你出点大事儿，我跟你说，就你那点小家底儿，
1: 那
0: 四个字儿说没就没，
1: 嗯
0: 啊，说没就没啊，你要把谁送床上去后半生的话、就你后半生都是为他打工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你我们无论是从。个人的这个财产的守护啊，
1: 嗯，
0: 还是这个法律的这个遵守啊，
1: 嗯，
0: 是吧？还是对生命的敬畏啊？你就这种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能去做。
1: 对
0: 啊，到时候我跟你说，就你的小体格，你经不起。再说你要严重了，你还得负刑事责任呢、
1: 啊。那是绝对的啊，
0: 对不对？
1: 嗯，好，那我们听首歌曲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

0: 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1: 日灵维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维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维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未开。
4: 拥堵363米，5公里的时速，新兴街北向南海南路附近，79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沿龙路西向东，从龙海胡同到沿南路拥堵217米，缓行212米，15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60米的拥堵，缓行6米，14公里的时速啊！
5: 不断的在刷新
4: 啊！我再往下看，这是兴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南的南街这儿啊，这是缓行90来米啊，无所谓。天池路西向东当前缓行120多米也无所谓啊。就在这儿，就是沿河路上啊，有点沿河路太平两个堵点，一个是从彩虹桥啊，到彩虹桥向西，一直到
5: 得到天池大桥吧，
4: 差不多啊，那个是个堵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太平街附近，最近那段、这个沿河路太平街这个地方的拥堵就多了，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它在向东继续向东啊，这个跟友谊路再向东，跟那个叫原来叫光进路，现在立个牌叫什么叫新华街，跟那儿都通了。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就堵点就车通过从这个路走的就多了，这拥堵415米，缓行493米，速度8公里。你看一直说开通一条路或者解决一个断头路，你这整个就会盘活周围的好多的这个交叉口。
5: 对，就是周围的这个路口啊，各方面哈，走起来就跟就是特别不一样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市政部门是在不断的这个修补路面。他修补的话，他得先把那个原来的那个破损的那个它刨掉，
4: 得把它啃墙去，咬下去，啃下去。
5: 对，
4: 你看有各种不同形状的。然后呢，再填补，再用压路机压。
5: 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一个是咱们那个国民港那附近。然后就是他那个路上，特别是这个在就是直行道和这个左转道中间的那一条，然后特别就是挂了一个牌儿，就是道路维修，然后可以走这个 BRT 的那条路，所以大家可以往那。

0: 里面走一走。
1: 光明街那可有意思了，光明街由南向北，与人民路交汇，由南向北，从那停止线往南回，往回回大概有20多米。
0: 嗯，
1: 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啊，你看就新亚路面没多长时间，就给你压出榆林沟来
0: 啊。
1: 哎，那地方总一整出个棱子啊。然后呢在这个一般的小车的这个轴的这个
0: 宽度呢，
1: 这个轮距啊，这都差不多宽嘛，都是这么碾压碾压，最后呢都把那个两车道相隔那条线就
0: 鼓起
1: 来
0: 了
1: 啊。这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这个
0: 走车走的太多了，其实就是
1: 不是，你看那是那个对象四个路口吧，四个路口分双向通行吧，那是应该算8个这个停车的位置呗，8-9个。哎，就那个由南向北那个直行和左转那地方，就那嘎达。
0: 其实
1: 这就像过去说，是不是那个地方的这个下边的地质啊容易反浆
0: 啊，
1: 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不清楚。
1: 哎，你小前走过那种反浆道吗？
0: 走过。
1: 完了，一踩忽悠忽悠的，小时候专门上那玩去，哭哧一下掉下去了，一下摸到大腿根儿，这大细泥，好几个人往出拽，搁大棒再把你拽出来，拽完没脸，上河边洗洗呢，玩够了。半干不干的又上那种踩着玩去，它忽悠忽悠像船似的嘛，
0: 哎，
1: 那种反浆的，小时候那种路比较多。
0: 其实咱们这个是因为底下有冻土带的这个原因，就是这种那个反浆的那个路还是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这个沿街到汪清的那段路，不就有一段就是特别反浆路嘛，就是后来是专门就是经过特殊处理。
1: 在哪儿呢？那个路啊，我算上啊，当我。那个路不是现在的事儿，那老三零二国道，马上进入那个叫新沿呢，也就是咱们的这个这个除了延吉市，完全出去，这个过了延吉乡，再过利民，上去那坡头往下一下很直那一段，就那个下坡头那儿啊，往土门去的方向，来的方向还好一点，那个地方你知道徐磊施工多少年？施工了5-6年，
0: 对，
1: 他是做了那种。圆形的直径大概得有2-3米粗的直径的笼子，那个做的钢筋笼的那个垂直的那个用的那立的那个钢筋棍儿，都得有30个左右粗的螺纹钢，
0: 对，
1: 然后转圈盘的那个笼子，那笼子不有立棍吗？圆柱形的，然后转圈不一层一层往上盘吗？盘的那个都得18-20的螺纹钢，我看下去得有7-8米深，
0: 对，
1: 就那个坡那地方啊。你算吧，我当年走的时候去的时候不知道，后来在部队开车也经常来延吉，因为军分区在延吉嘛，
0: 哎，
1: 老来办事儿，哎，走到那个地方，你看那地方，后来大伙小时候都管那反浆道叫老太太肚皮
0: 啊，
1: 老太太肚皮道
0: 忽悠嘛，
1: 完了大伙说，哎呀，这老太太肚皮道小心点，都得按照这个老号走，别自己去开号，你很容易陷进去，那个坡那位置啊，那叫新沿嘛，那个坡那位置。施工反反复复的，就是多次施工。这次我发现那个笼子，前些年那个笼子扎进去，这是扎住了。那在这之前，就是没有1年那个地方不修的
0: 啊、哦，
1: 年年修，年年反浆，年年修，年年反浆。这也是那地方可能特殊的这个地质构造，这怎么人不太明白。反正就那地儿，那个笼子，我看好像至少得有6-7米高。然后这个挖掘机什么整机器咱不太清楚，挖完之后把笼子往里下，下完往里灌这个混凝土，那你说这6-7米深，你说那地方你要不用这种方法，你就来我垫它2米深的石头跟毛石毛的2米深没有用，
0: 对，
1: 因为它底基不行，
0: 对，底下就可能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对，你下边你所有的力都得向下传导嘛，
0: 啊。
1: 你像我们修路似的，你为什么咱们修路时候先得挖出多深？挖完之后呢，碎石回填，然后这个压路机碾压，然后之后呢，在这个混凝土的垫层，然后上面你才能琢磨是铺沥青铺水泥。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底座和底层，那你上面一有点重量往下一传导，你不就是除了坑就是包吗？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路这玩意儿。别的咱不太懂啊，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你底那个根儿得结实，跟盖房似的。地基不行，你不就不行？
0: 你要是地基不行的话，那你车开上去以后，
1: 那他不忽悠吗？
0: 对，
1: 是吧？肯定得忽忽悠悠的啊。好吧，我们进到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管 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5: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5: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0: 我是徐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路况报道员发回的路况啊，是是15点08分发回来，今天非常不错啊。就这一条路况是现在在延吉市的延大街延边大学东门对面的，由南向北的方向3辆车侧面的相撞，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啊。为什么要这15点08分呢？为什么我现在说呢？就是为下面这咱们这个新闻呢、做的这个铺垫啊。
0: 对，
1: 这个事故啊，这没办法杜绝不了，但是呢我们能杜绝事故这事儿是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啊就怎么减少事故呗，是吧？严管有力度，劝导有温度，延吉七个月交通事故呢，这个
0: 前七个月啊
1: 、交通事故率降了16.3%。8月10号晚的6点，延吉市人民路与橘子街交汇处，多辆电动车在车流中穿行，交警拦下一位未戴头盔的外卖小哥，并没有直接开罚单，而将手机递给外卖小哥说：“你看完这视频再走。”视频里呢，一个未戴头盔的导致惨烈事故，让外卖小哥呢变了脸色。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 交警拍了拍他的肩膀，外卖小哥呢默默地戴上头盔，说了句谢谢。
0: 嗯，这样的场景啊，如今在延吉街头是越来越常见。今年前七个月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累计开展专项整治是42次，主题宣传是68场，查处各类交通违法是12600多起，城乡道路啊设一般程序交通事故同比下降16.3%。
1: 在路面管控上，延吉交警呢创新推出了高峰守点、屏风巡线、夜间突击的错峰勤务模式，

0: 早晚高峰在36个固定点位上岗，平峰时期呢巡逻车巡线，深夜呢则瞄准货车超载和炸街改装等突出问题。截止到目前，查处两三轮重点违法3120起，暂扣非法改装车辆137台，夜间呢专项整治19次，扣留隐患车辆94台。不少市民呢确实感受到了道路通行的变化。
1: 对轻微违法呢，交警坚持啊教育为主，电动车没挂牌不戴头盔，现场学法规看警示，已经有4700余人次啊接受了免罚教育。然而啊，对重严重的违法者呢则一律顶格处理。
0: 针对农村地区老年人交通安全薄弱的这一短板，民警呢把交通安全宣传送到了田间地头、集市、农家。宣传车呢开进集市，村口绘制交通安全警示墙，民警呢上门开展这个抗头普法，面对老年群众呢讲解夜间出行、雨雪天气出行的注意事项，行动覆盖了23个行政村、37处集市，走访千余户家庭，完成8600余人次的面对面的宣讲，41场警示会，涉及5300名群众，上门一对一的劝导高龄留守老人510次，把安全叮嘱送到群众身边。
1: 从过去群众对处罚的抵触，到如今主动学法守规，民警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隔阂，收获群众理解与支持。我们多跑一里路，多说一句话，群众就少一份风险。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负责人介绍啊，路面严整治、全域广宣传、执法有力度、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呢，守护着延吉城乡道路的平安畅通。
0: 这个大车型货车啊，这个我一直说大家下载一个这个公安部交管局那个微信公众号啊。
1: 对。
0: 我一说过这得有几十次上百次了，在这一年咱们各类节目。
1: 你得说了有十年了。
0: 嗯呐、说了十年了。
1: 嗯。
0: 就反正得有，我下载那天开始我就总提示大家。
1: 嗯。
0: 之前吧对，这公众号还是你推给我的呢。
1: 对呀。
0: 之前吧，然后呢我就没觉得这个事故啊，尽管自己开了这么多年车，但是你看完那个，你看一遍，有时候你没看明白，
1: 哎，
0: 完你把那个放慢啊，然后你再放慢一点点的去看，你就发现这个事故，有的事故你看完之后，你都搞不懂，
1: 嗯，
0: 这怎么能出事故呢？啊，然后你多看几遍，哦，原来这事故原因在这儿呢，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能包括这个，我们在路上行车。无论在什么路面上，你看得到交通事故，你不能以看热闹的心态去看它，你要看这事故的成因是什么。
1: 嗯，
0: 你从中呢，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啊，下回这个车我不能这样开，这样开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咱们再说回来说这个，咱们交警啊，你让外卖小哥现场看完视频，事故视频。
1: 嗯，
0: 我觉得我骑过摩托，骑了7年。
1: 嗯，
0: 这摩托车这个东西啊，说来特别有意思。嗯，这个我那摩托好多人借骑过，
1: 嗯，
0: 而且后来呢卖了之后呢，这个据了解，不长时间他好像就休息了，就把腿掉下来了。就这个摩托车这东西啊，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既不如汽车，也不如自行车。
1: 因为自行车它不快嘛，
0: 你自行车你弄到它蹬多快，
1: 嗯，
0: 对吧？摩托车这东西啥呢，你在不仅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操作原理，在你失去重心的时候，人会本能的去拽这个车把。
1: 对。
0: 无论你是电动的还是这个燃油的，你当你拽的时候，它那个右侧的把是油门，是旋转的，同时在给电在给油。
1: 我这一点有切肤之痛。
0: 是吧？
1: 因为我当时一开始的，就大家都知道我骑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电动车，但事实上在电动车之前哈，我是想要照了摩托车的
0: 啊。
1: 然后家里给整了一台摩托车，然后就
0: 也照亮了，
1: 就照亮了，
0: 照亮。
1: 然后就是在这个小区里头，就是
0: 试一下
1: 试练嘛，啊、你怎么也得练一练，以后你才能上道嘛。结果我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转圈啊、画八字啊，
0: 挺好，
1: 都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然后结果呢，就有一圈应该就是有点稍稍拐大了，
0: 角度不对了，
1: 角度有点不对了，就很自然的，你这时候就使劲嘛，
0: 本能的拽把使劲，
1: 哎。你当时就嗯一声啊，
0: 对，这油着去了，
1: 那个车呜一下就上到我们那个小区里，就是那个马路牙子上头了
0: 啊。
1: 然后这我更着急了哈，就那手就更使劲了、 然后那车嗡就一声，然后等我再回过神儿以后，好，我就进我们小区花坛里了
0: 啊、哦，开始从路面蹦到马栏上去了。
1: 对，
0: 然后当你手一吃力拽车把的时候，再给点油，他就直接跳花坛上去了。
1: 对，跳花坛上去了。
0: 你人呢？甩出去了？
1: 没有，就是那个车。

0: 哥反正就是就多少甩没压到我身上、
1: 啊、
0: 反正吓够呛，然后我家里就坚决不让我开摩托车。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专业或者不是常年骑驾乘摩托车人、
0: 嗯、
1: 就是特别新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在车辆即将失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本能想去控制这个车辆、
0: 嗯、
1: 控制车辆呢，你两个手臂就要用力，用力的时候同时就在加油、
0: 哎、
1: 这时候你因为你没有采取紧急措施，首先应该第一反应应该把左面的离合捏下来，
0: 嗯
1: 啊，这指的是燃油车啊，
0: 嗯，
1: 那电驴子我没骑过，不知道它怎么整，你就得收电呗，是吧？然后呢，你见没见过这个？我身边有朋友就是骑那小电驴子，
0: 嗯、
1: 骑完之后卡倒了，卡倒之后呢，人还有一个，我们习惯用手的动作是右手，
0: 嗯、
1: 左撇子除外啊。
0: 嗯，
1: 你看我们很多做很多事情都习惯用右手，
0: 嗯，
1: 本能的会把左手。还有一种是我们保持自己身体失衡状态下，我们会有一个本能，因为你左手可能往左倒的时候相对次数要多，
0: 嗯、
1: 因为本能上。这都是本能反应，然后想用左边去支地呀、啊，还是去扶点啥呀，还是先把左腿放下来呀、
0: 嗯。
1: 往往人半骑半放的状态，摩托车处于半倒不倒状态、
0: 嗯，
1: 然后你这手右手没松开，然后摩托车开始地画圈儿，
0: 哎，
1: 然后把人带倒。
0: 嗯，
1: 你这种事情就骑摩托车里边经常发生的。
0: 对，
1: 而且每次，受伤都不轻，跟拨了盖秃噜皮那小事儿。
0: 那。
1: 再一个是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
0: 嗯、
1: 现在咱就说别说合不合规合不合法了、
0: 嗯、
1: 很多是合规出厂买来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还能升级、
0: 嗯、
1: 或者说能换大电池，
0: 对，
1: 那动力嗖就上去了、
0: 嗯、
1: 啊，出厂前是合格的、
0: 嗯、
1: 啊，你有好多换电换的地方，没事你买了那个我收你这个电池，完了给你换加大的，
0: 嗯，
1: 然后这车就、动力输出不就大了吗？
0: 对，
1: 你跑得更快了吗、
0: 嗯、
1: 这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嗯、
1: 你如果说跟人撞了之后，
0: 嗯，
1: 你这车和人分离了，脱开这个不是驾乘的姿势了、
0: 嗯、
1: 人被抛出去的时候你是完全失衡的、
0: 嗯、
1: 就是个被抛出去的物体，至于它以什么样的状态自由落体落地，哪个位置先着地那都不好讲，
0: 对，
1: 有时候你腿先着地，你像那个拍那视频的小品似的，咱不知道是真假、
0: 嗯、
1: 啊，后来我在这个公安部交管局看着了、
0: 嗯嗯，
1: 那老头追尾、
0: 嗯、
1: 啊，骑电驴子追人家这个三轮车、
0: 嗯、
1: 追折一个蹦蹬坐人三轮车车头里了、
0: 啊、
1: 你说特技吗？不是，后来咱一看啊，这不是特技、
0: 嗯、
1: 那算是幸运的，如果你要是翻个跟头
0: 翻到前面
1: 去呢、
0: 嗯、
1: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成了这个三轮车的眼目了呢、
0: 嗯、对，
1: 你这都不好讲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无法控制，你完全失重状态下，你在以一个自由落体落地的时候，你的接触地面的位置是哪儿你不好说，
0: 嗯，
1: 你要身体别地方胳膊腿拽折了无所谓，
0: 嗯，
1: 在街上那脑瓜壳崩着怼漏了呢，
0: 嗯，
1: 那你不就完了吗？
0: 对，
1: 人头盔戴的不能把命交给别人，也不能把命交给侥幸，
0: 嗯，
1: 好吧，我们进段广告。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

0: 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呢。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呢还有一个赛事啊，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呢第三届延边第三届啊，边境欢乐跑系列暨跑动珲春10公里排位赛，珲春站将于8月16号在珲春市开赛。为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及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结合珲春市交通的实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赛事设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先将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4: 嗯，管制路段呢，是一个是口岸大路，口岸大路与河南街交汇路口至口岸大路与长城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呢滨河南路，滨河南路与马川子加油站北侧交汇路口至滨河南路与口岸大路交汇路口。管制的时间呢是8月16号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
3: 管制措施呢是管制期间呢，除持有赛事专用车行车通行证的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外，禁止其他车辆在管制路段通行。第二，管制路段内禁止车辆停放。交通管制开始前，请提前将车辆驶离管制区域。第三，行经管制这个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应服从现场交警工作人员的指挥，选择合理的路线来绕行，严禁横穿比赛道路。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啊。第一呢，赛事期间呢要服从这个交警指挥，严禁行人横穿赛道或者进行妨碍交通的活动。第二呢，是按照保障安全方面保障安全和方便群众的原则，公安交管部门呢根据赛事的实际情况分时段来解除交通管制。群众呢遇紧急就医等特殊情况可以拨打110、120来求助。
4: 嗯。
3: 第三，赛事期间建议市民呢提前做好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免因交通管制带来这个造成不便。第四，请广大市民、单位、商户理解支持赛事的交通管理工作，自觉遵守交通管理规则，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对违反交通管制规定的，公安机关呢将依法予以处罚，特此通告。
4: 嗯，
3: 就有这么个赛事啊，然后在这举行，那多大一会儿？它这什么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赛事提前封闭一小段时间，这个比赛队伍过去马上就解禁，也不是说这你就一天跑两个半小时，然后封两个半小时，不是那样的啊。
4: 对，
3: 所以说提示大家这个，这个涉及到在这个区域的，首先呢车得这个挪走，
4: 嗯
3: 啊，不能车不能放在这耽误事儿啊。
4: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啊，就是毕竟这个活动的话还是宣传咱们这个就是珲春，然后很多人来参与嘛啊。
3: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有个私家车啊发生自燃，燃及三名热心群众呢这个果敢出手化解。8月7号上午呢，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路段发生了一个私家车自燃的事啊，火势蔓延的非常快。危机时刻呢，家具厂三名工作人员呢挺身而出，果断处理火情，成功在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前呢化解险情。
4: 嗯，
3: 用平凡的善举传递城市的正能量。事发的时候呢，家具厂的员工陈海娟第一时间发现车辆冒烟起火，立刻大声呼喊几示警。正在厂区工作的张善敏、还有高明云、还有顾玉深三个人闻讯后呢，没有丝毫犹豫，拎起灭火器冲向自燃的车辆。
4: 嗯，根据现场参与救火的这个张善敏回忆啊，事发时呢，车辆上方是浓烟滚滚，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明显就是自燃了。扑救过程中呢，两个灭火器很快耗尽，火势仍未完全熄灭。三人呢是默契配合，分工协作，一边呢折返到厂区取新的灭火器持续灭火，一边呢有序的疏散周边的车辆，有效规避了二次危险。等到这个延吉消防部队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啊，车辆明火已经被彻底扑灭，现场险情排除。
3: 事后呢，谈及此次果敢救火的举动时呢，作为家具厂的负责人啊，张善敏十分的谦逊，当时呢没有多想啊，手边呢有灭火器就理应上前帮忙。身为市民，不管谁遇到这事都会挺身而出的，这个该帮忙就帮忙，危难时刻呢显担当，平凡见初心。这个张善敏啊，高明云、顾玉深呢。

0: 三位这个普通的人在危难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处境不变，及时的消除了交通安全隐患和周边的安全隐患，守护了群众的生命财产，为延吉啊增添了温暖的底色，值得我们点赞啊。
1: 嗯，
0: 这是一个让我们值得很欣慰这个事情啊，很感动的事情。但在于这儿呢多说两句，就是我们的道路进入了夏季，特别是车龄比较老的车辆，一定要对车辆呢及时的定期的或者不定期的这个电路线路的检查啊，一些油路的检查。你这个任何车辆着火一定有它的原因，还是呢当然极特殊的个例这也不是没有，但绝大多数指的油车，绝大多数出现那种它这能救灭的一定是油车啊，要电车的话救不灭，
1: 电车
0: 那就算是等了着完拉倒啊。就是这个救灭了啊，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呢平时对车龄老一点的，夏季温度又高啊，我们一定要对车辆做到精心的检查，你避免这种财产的损失或者是危及这个公共的安全啊，各公共财产的安全。好吧，北京时间17:26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直播，就陪您走到这儿。明天同时间继续陪您下班，明天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

0: 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

0: 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八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十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再去养。治养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方面呢都做得恰到好处。现在你看，只要我们报上名，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呢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

也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泰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的。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再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再梗了，就是再梗的进行中了。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啊。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
就是活着跟死了一样。

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它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六成。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百分百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啊，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只需要我们吃3克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啊，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代延寿方吃了3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它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5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
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

0: 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肽，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

0: 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神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1: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神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2: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1: 对，
2: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1: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2: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8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2年多了，这不就10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1: 是是是，
2: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买了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是你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1: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要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8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2年，这10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2: 这也是吧，跟李老师你有缘呐。就偶然之间吧，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啊，
2: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1: 没错。
2: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那真的呀，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1: 对对。
2: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1块钱1片，咋地的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1: 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1块钱1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2: 对，
1: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了，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儿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哎呀，你别说哈，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1: 啊！
2: 也就3-4天的时候，它那个小便就是发黄，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它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它洗脸的时候，它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1: 啊，
2: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

0: 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1: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0: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有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1: 嗯，
0: 就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1: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0: 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哎，这儿痒那儿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1: 对对对，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
0: 嗯。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1: 嗯，
0: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1: 嗯，
0: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1: 嗯嗯，
0: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1: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1: 嗯，
0: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1: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0: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1: 嗯，
0: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1: 嗯嗯，
0: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1: 嗯，
0: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1: 对，
0: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哎呀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我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儿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 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眼。

0: 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也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颗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塞单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泰是吗？
0: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我们得抓住机会了。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泰，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泰，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泰啊。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塞带延寿方嘛，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0: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0: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拨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3: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3: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的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啊。
3: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塞带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3: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一看吧。
0: 你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3: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抻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3: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3: 像盖麻也盖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3: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
0: 嗯，
3: 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从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千万的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3: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都觉得自己。

0: 是挺可怜的。
1: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0: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0: 对，
1: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这个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1: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按您说的做。
1: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六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1: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1: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1: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1: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10几年了，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鞭炮。

0: 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两个加号了，大夫说要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了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不给家人添麻烦。
1: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0: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一到十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 5.5 餐后 7.4。 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的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1: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0: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除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它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0: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1: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

0: 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肽至于我们的这个效果，至于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肽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制氧结合，有制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肽。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肽，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接通了。
0: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啊。
3: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一病无踪了。
0: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0: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3: 对，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八乡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0: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0: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3: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嗯，您说。
3: 我自己吃了三副，那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肽。
0: 嗯，
3: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0: 嗯嗯，
3: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两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0: 嗯，
3: 你看那个海参肽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是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0: 嗯，
3: 接触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两盒海参肽，我也用在养是养养伤心吧。
0: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3: 对对对，
0: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肽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

0: 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两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八天好，咱就不拖到十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1: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0: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病不严重，两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两副，开两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六盒的海参泰。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1: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定上吧。
0: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那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儿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泰，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0: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3: 现在正在服用呢啊。
0: 嗯，
3: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1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1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现在都好看了。
0: 嗯嗯，
3: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5-6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0: 嗯嗯，
3: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0: 嗯嗯，
3: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2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1人1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0: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
0: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啊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

0: 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

0: 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 88战略。

0: 月，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5: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6: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5: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7: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利索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5: 据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8: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

0: 及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4: 疫情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3: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6: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

0: 工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沂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2: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沂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的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沂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3: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4: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5: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6: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

0: 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5: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7: 北京时间19:30，
8: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9: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对喽，新款。

0: 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

0: 爸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金面神蓝霄带领着喽啰们把金辉、丁雄两个人要押解上山。就在这功夫，眼瞅着他手下那个头目葛瑶明骑着马慌里慌张的往这边跑过来了，在马上是不住的呼唤呐、啊：“大王，大王，可了不得了，大事不好了！”啊，何时惊慌啊？您不是命令着我带领着喽啰们去劫取金辉的家眷还有他那些行李吗？啊，劫到手没有？劫到手了。万没有想到啊，恶虎村那个沙龙的多管闲事，他们又把那个金辉的家眷还有行李又给抢跑了。抢往何处？抢往他们的卧虎沟了。啊，蓝霄听到这儿啊是一阵怪叫。蓝霄心中暗想啊，沙龙啊沙龙，我对你不薄啊，自打我蓝某来到了黑狼山，你卧虎沟所有的猎户，哎，全都免去了他们往山上进献猎物。这还不算呢，你还多管闲事儿，哦，把绿鸦滩那些渔民们全都接到你的卧虎沟，你给保护起来了。这些个事儿，哎，蓝某，我全都忍让了。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想收服于你吗？为襄阳王效力。结果怎么样？你变本加厉，瞪着鼻子上脸，你要干什么呀？不识抬举，今天竟敢夺取金辉的家眷跟这些行李，分明是与蓝某作对呀！我岂能容得？哼哼，今天呐，我就借这个机会，我把你给收服喽。如若不然呐，我就带领人马踏平你的卧虎沟。想到这儿，他就吩咐葛瑶明带领喽啰先把金辉、丁雄押解上山，还一再吩咐葛瑶明到了山上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款待这位金大人。是，我知道了，大王您放心吧。葛瑶明带领着喽啰押解着金辉、丁雄上山，咱们暂且不表。蓝霄呢带领着众喽啰立刻就冲往了卧虎沟啊。当他们来到赤石崖这儿抬头观看，嘿嘿，沙龙、孟杰两个人手持钢刀在这儿已经等候多时。那么金辉的家眷行李这些仆人们是不是都让沙龙给截下来了？那当然了，上文书咱们说过呀，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沙龙让他留点神，一旦要是有官员打死路过的话，那不是别人，那就是金辉、金大人。他现在被重新启用，认为是襄阳太守，一定要暗地里保护他安全上任。所以沙龙啊派出去不少的猎户去打探金辉的消息。今天有猎户向他禀告了，说金辉他的家眷坐着驼轿还有不少的行李，这些仆人们走在前边，这位金大人呢自己骑马在后边紧紧的跟随，眼看着就快来到赤石崖了。哦，沙龙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叫着自己的两个把兄弟孟杰、交趾各持兵刃，急急忙忙奔往赤石崖而来。怎么那么巧，他们也就是刚刚来到赤石崖，眼瞅着黑狼山这些喽啰们就抢了驼轿、抢了行李、抢了这位金大人的宝卷。沙龙、孟杰、交趾他们两个人呢、啊、急急忙忙冲上前去。您想啊，就这些喽啰兵们那抵挡得了他们呢？展眼之间就把这些喽啰兵们给杀散了，就这样把金辉的宝卷、行李和人全都给截下来了。沙龙

马上就让那个娇痴连人带东西急急忙忙的送往卧虎沟，还一再的嘱咐到了庄子里边以后一定要让人好好的安顿一下金大人的家眷啊，告诉他们不要害怕，一切都有咱们呢。是是是，娇痴急急忙忙的是按令而行啊，就把他们呢给送往了卧虎沟。现在沙龙跟孟杰两个人一看蓝霄过来了，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呢。蓝霄一驱坐下马，直接就奔着沙龙过来了，在马上用狼牙棒这么一指：“沙员外，我蓝某人一向对你不薄啊，你今天这算何意呢？”“嗯，我问你，为什么又把那金辉的宝卷还有他的行李抢到了卧虎沟？你这算何意？”沙龙微微一笑：“我来问你，那金辉跟你有仇有冤吗？啊，他跟我旧日有仇，今天我接他就是为报当日之仇。好，既然是金大人跟你有仇，我问你，他的妻儿老小也跟你有什么仇恨吗？”“嗯，再者说呀，蓝大王，你听我沙龙良言相劝吧。金辉今天可是朝廷的四品皇堂啊，你这样私结了朝廷大员，嘿嘿，恐怕你有叛逆之罪啊。你如果听我沙龙良言相劝，你赶快把金大人放下山来，我沙龙在中间给你做个说和人，也免去你的叛逆之罪，你看如何呢？”啊，蓝霄听到这儿是勃然大怒啊：“沙员外啊，沙员外啊，你不应该这样执迷不悟。哼，我对你不薄，我再三的忍让，你怎么今天跟我抢起人抢起东西来了？没别的，我岂能容得？”说着话呀，这蓝霄一催坐下马，直奔沙龙而去。沙龙孟杰两个人各持钢刀，把刀这么一横，准备迎敌。嘿嘿，万也没有想到，这蓝霄啊，来到他们近前，是虚晃一棒，拨马就跑，往山上跑。来到山头上边，蓝霄把手中狼牙棒这么一摆，这些喽啰兵一齐上啊，眼瞅着就把沙龙跟孟杰两个人是团团的围住。尽管沙龙跟孟杰两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无奈一解罗罗兵太多了，把他们俩里外三层这么一围，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呢？就在这功夫，眼瞅着西边这些罗罗兵呼啦这么一乱，闪出一条道路来，从外边闯进两个人来。沙龙抬头观看，不是别人啊，就是他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凤仙，一个是秋葵。这两个孩子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嘿嘿，您想啊，娇痴保着这个金辉的家眷行李还有他这些仆人们送到了卧虎沟，凤仙小姐这么一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焦叔叔您快点跟我说呀。焦痴就把这些事情啪啪啪跟姑娘这么一讲，而且他父亲嘱咐了一定要好好的款待金大人的宝卷。哎呦，把这个凤仙姑娘给急的心想，这可怎么好啊，眼瞅着我的父亲还有孟叔父被围困在赤石崖了，这一想啊，我别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干脆把家里边的事儿啊交给那位张丽的妻子吧。急急忙忙把李氏给找来了：“张妈妈，张妈妈，您看现在官员的宝卷就在这儿呢，您费点心啊，好好的招待招待他们啊，千万千万不要慢待人家，我们得赶快奔往赤石崖。”这李氏答应的倒挺痛快的啊：“你们去吧，甭管了，家里边事儿全由我。”

0: 我们的。
1: 这么着，两位姑娘啊，各抄兵器。凤仙手拿温弓，身背弹带，秋葵一伸手，就把自己那条冰铁大棍给抄起来了。两位姑娘刚要往外跑，焦赤立刻手托无光叉也过来了。你们跟着我来啊，咱们到那以后分路而进，你们两个人呢从这个西边往里边杀，我呢就从东边往里边杀啊，听见没有，一定要把他们救出重围。哎，好，就这样分别过来了。嘿嘿，这两位小姐来到这儿，他们一看凤仙姑娘取弹带手，啪啪啪啪啪啪啪，用这个铁弹这么一打呀，这些喽啰兵啊一个个是喊爹叫娘啊。秋葵呢冰铁大棍左右这么一抡，嘿嘿，打开了一条道路，两位姑娘就闯进了重围。这个时候焦赤从东边手托五谷钢叉也杀进来了，他们呢想突出重围去，无奈一劫呀、啊，这时候外边的喽啰兵是越来越多。怎么蓝霄从山上边又调来好几百喽啰兵啊，把他们团团的围住，他们往东杀，人家往东围，往西杀，往西围。蓝霄下了命令了，任何人不准放冷箭，不准伤了沙龙，一定要想办法抓捕沙龙。他什么意思呢？我把你们耗累了，哎，等你们呐筋疲力尽的时候，我得催马下山，把你们生擒活捉。他们就这样被围困在赤石崖。那卧虎沟这儿呢，这儿也热闹了。您别听那位李氏答应的挺痛快啊，姑娘们，你们赶快走吧，家里事儿全都交给我了。他哪支应得了啊？尤其是一听说这是官员的宝眷、官太太，还有这么一位公子，这我可怎么招待人家？更何况卧虎沟里边居住的这些女人们，不是猎户家里的妻子啊，就是那些村姑啊、余家姐妹呀、啊。这些人一听说官太太来了，也有趴着窗户往里瞧的，也有接着门缝往里边看的，看着人家何氏跟那个金章啊，这娘俩把头一低，连头都不敢抬了。李氏这么一看，你瞧见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倒伸把手帮个忙啊，什么忙都帮不了，竟给我添乱。那么要是有一个人进来陪着人家说会儿话那也行啊，这可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接待人家，不能够慢待人家。哎，这李氏一想啊，不碍事的，我赶快上东跨院找我干女儿去。对，我干女儿人家见过世面啊。这李氏急急忙忙的从大厅这儿奔往了东跨院，到东跨院见到了牡丹小姐。牡丹小姐还一再问呢，妈，头路出了什么事情了？怎么这么热闹啊？嗨，姑娘，你听我跟你说吧。李氏啊，就把前边的事情，怎么会来了这么一位官员的宝眷，又是官太太呀，又是公子爷，这到底应该如何的张罗人家，怎么样的才不慢待人家呀？啊，你说这可怎么好，连跟人家说话的人全都没有。姑娘啊，我知道你见过世面，你是不是过去陪人家说会儿话啊，帮着妈我张罗张罗啊。牡丹心中这么一想，来了官员的宝眷会是什么人呢？我认识不认识啊？我听说过没有啊？眼珠这么一转，妈妈您放心吧，女儿我到前面去，我帮着您张罗张罗，招待招待人家。哎呦，姑娘这可太好了，等一会儿啊，我马上给人家沏好茶，你呢先把茶给人家端过去啊。哎，是，我知道。等了一会儿，这李氏把茶沏好了，把茶碗呢放在茶盘子上面。这位牡丹小姐啊，手托茶盘就从这个东跨院走出来了，就进了大厅。来到大厅里边一看，这位太太低着头，那位公子也低着头，

说了这么一句，哎呀，夫人，您请用茶吧。就这一句话，首先那位公子把头这么一抬，哟，认出来了。小金章这么一看，这不是我姐姐吗？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呢？小金章这么些日子了，始终想念自己的姐姐，今天没有想到在这儿看见，这是我姐姐，立刻就扑向前去呀。那位和氏夫人呢，一直低着头呢，一看金章怎么喊姐姐，什么人呢？他呀抬头这么一看，啊，难道说是我看走了眼了？人长得这么像，这真是我的女儿牡丹吗？你是牡丹？到了这个时节了，牡丹小姐呀这么一激动，手一哆嗦，当啷，连茶盘子带茶碗全都掉地下了，把眼前的小弟弟金章这么一抱，弟弟，姐，何时赶快过来，你真的是牡丹，娘，孩儿就是牡丹呐，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来？你为什么有如此的打扮呢？哎呀，娘啊！这位牡丹小姐呀，就向她的母亲何氏述说了一切，自己扮作了丫鬟，怎么样跟着乳娘梁氏，还有无能，还有佳慧上了那条贼船。就把后边发生的事情全都讲了，贼人怎么想强迫于他，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贞洁，如何在船舱那儿破窗而出，落在水里边了，多亏张丽夫妇将他搭救，这些话全都讲了。你儿俩呀抱在一起是失声痛哭，他们在大厅里边哭，大厅外边就是张丽的妻子李氏啊，那儿也哭开来。哎呦，我怎么那么命苦啊，啊，好容易捡来这么一个女儿，我没有这个造化呀，现在人家母女重逢了，人家相认了，谁还管我呀，谁还将来为我养老送终啊，我真是一个苦命的人呐。她这么一哭啊，惊动了牡丹小姐。牡丹小姐赶快把她请到大厅里边，好言的安慰一番。张妈妈您放心吧，我们绝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一定会报答您的啊，您放心吧。这么样一来，这个李氏啊总算止住了哭声。这个时候张丽从外边急急忙忙跑进来了，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进来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呢赶快上东跨院去回避回避吧，沙员外的三个好朋友来了啊，我得在大厅这儿接待人家呀。这些女人们这么一听，赶快的领着金杖就奔往了东跨院，暂时的回避回避。大高个史云这个时候啊从外边领进三个人来，谁呀？一个是北侠欧阳春，还有黑妖狐智化，再有那就是丁兆慧。说这三个人不是奔往襄阳了吗？他们怎么会去而复返，又回到了卧虎沟呢？他们到了襄阳这么一看呢，那个严大人在白玉堂的保护下已经进驻了襄阳，在襄阳茶馆酒肆这么一扫听，感情那位襄阳王啊是早有防范，他们死党定的那个蒙丹怕被人捕到，特意的盖起这么一个冲霄楼来，就把这个蒙丹呢挂在这个冲霄楼的这个房梁上边了，在冲霄楼的下边还设下了八卦通往阵。听到这些情况之话，有心要探一探通往阵，欧阳春告诉他不要冒险行事，我们应该呀先回到卧虎沟跟沙老弟好好的商量商量，另外呢是不是劝说他们一起来到襄阳，以免人少势单，这样这三个人这才回到了卧虎沟。
来到大厅落座之后，这么一看，哎，怎么不见沙员外呀？一问这张丽跟史云，这两个人都说：“哎呦，沙员外他们被困在了赤石崖。”啊！智华一听，这还了得呀？晚来一步多悬呐！马上要告诉欧阳春，欧阳兄，丁二立没别的，你们二位赶快辛苦辛苦，奔往赤石崖解围要紧呐！啊，先要解救杀人凶。丁兆慧他们一想，我们不认识，哪是赤石崖呀？史云过来了，没关系，我领着你们去呀。另外，这还有几个猎户也想跟你一块去呢。好，赶快把他们找来。欧阳兄，您到那以后专门的对付那个蓝霄，家里边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一旦蓝霄要是派人来到卧虎沟，有我抵挡，展眼之间把这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欧阳春、丁兆辉在史云的带领下，另外还有六名猎户跟着，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赤石崖。来到西山口这儿，欧阳春立刻上前告诉这些喽啰兵们，你们赶快禀告你们的大王啊，就说我欧阳春前来解围。喽啰们不敢怠慢呢，急急忙忙跑到山上禀告了蓝霄。蓝霄一听欧阳春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就来了两个人，还带了七个庄丁。哦，就这点人呢，让他们进去吧，一会儿啊我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样他们这几个人才进了重围，见到沙龙了。沙龙说，你们怎么会来了？哎，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丁二弟，来，你小心的保护着沙员外，我去会一会那个蓝霄。说着话呀，欧阳春奔往山上而来，见到了蓝霄。蓝霄一看欧阳春来了，欧阳春，你少管闲事儿，如若不然的话，休怪我手下无情。欧阳春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蓝霄啊蓝霄，你可知道你现在身犯叛逆之罪，你劫了朝廷的四品黄堂，这还了得吗？实话告诉你说，今天呐，我北下欧阳春特来擒你。啊！蓝霄这么一听，你真是说此狼烟大话呀！你敢擒我，嘿嘿，休怪我棒下无情。说到这儿，眼瞅着欧阳春攥刀把推崩黄，嚓楞就亮出来七宝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王家卫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爱情这个东西呢，时间很关键，认识的太早或太晚都不行，可是认识一个人从来都是怕晚，怕他受过伤掉过泪，怕他曾经在深夜痛到过失眠，也怕他心里住着不可能的人，要靠酒杯才能入睡。不是嫉妒，只是觉得时间残忍地磨掉了他的真心，他得多疼呢。来听陈洁仪《喜欢你》。

经常听朋友吐槽生活或者是爱人，想说其实既然选择了这个人，就像包容自己一样包容他吧，不会有一个人会十全十美或完全顺了你的眼和意。人的一念一动之间，即便只是想象一下都会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跟你完全一样，相处起来岂不是也很没意思吗？我是夏木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来听张清芳认真的眼睛。

0: 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0: 我是小明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的《燕窝》。这是苏打绿在一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当中的歌曲，作词谱曲呢都是吴青峰完成。当然如果你是他们乐队的忠粉，一定知道苏打绿现在已经改名字叫做鱼丁蜜。他们的第一首歌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而这一次的作品并没有说有什么远大的抱负目标包袱，在轻松未必随便，直率未必敷衍的状态下诞生，这大概就是乐队重生后吴青峰给予乐队的定位吧。
1: 我越长越颓废，想不参去计算。

财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女生在生理期喝茶其实是要有选择性的，怎么样才可以达到更好的保健效果呢？女性体质多偏阴寒，所以呢更适合性平和性温的茶。给大家推荐乌龙茶，它是比较性平，香高味甜，一般女性都可以饮用，适当存放之后再喝，口感和保健效果更佳。红茶性温，尤其适合经常说自己手脚发凉、体弱、年龄偏大的女性。黄茶、绿茶还有白茶都会偏凉一点，适合体质偏热、精力充沛的人。当然了，如果是生理时期的话，女性最好是少喝茶，孕妇更加不宜喝浓茶，临产期、哺乳期都建议不要喝。当然了，如果你到了更年期，睡眠质量又不太好的话呢，也不宜过量的喝茶。这些小知识安利给大家，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双向奔赴的意义大概是说，有一天凌晨突然醒过来，我对你讲，我特别特别的想你，你回复我说我马上过来接你，而不是你在睡觉我在偷偷想念，也不是回复说算了吧等明天吧，更加不是说太累了今天不想出来。所以双向奔赴最大的意义就是，当你奋不顾身为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他恰巧也在热烈地回应你。事事有回应一定是他爱你的表现。下一首歌来听林宥嘉，如果我变成一首歌。
2: 为什么觉得痛？

对于关注减脂的朋友，一定都会远离常规的面包店吧？如果一定要吃，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全麦面包、手擀面包之类的。有研究发现，手擀较硬的俄式大面包热量较低，这种面包不甜，含糖、盐和油脂都非常少。相比之下，手擀柔软的面包在加工过程当中会加入到大量的油和糖，比如说丹麦面包要加入到 20% 到 30% 的黄油和起酥油，才可以形成特殊的层状结构。所以如果你是面包控，还想要保持好的身材的话，建议大家购买面包时选择手感偏硬的面包，一定会好一点。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这是身材一直保持非常好的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家辉，你爱我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沉默是金。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突然之间》。有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感悟啊、领悟啊，都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突然有一天懂得了一个道理，突然有一天明白了一些事情，就这样一晃之间，发现孩子都长大了，爸妈老了，自己皮肤呢也没有那么多的胶原蛋白了。曾经立下的那些 flag 似乎还有很多没有实现，但也有不少目标也都慢慢的实现了。你会发现，也许这一辈子最后让你怀念的，一定是当时的那些旧时光。

你有没有过那种用力打喷嚏的时候嗓子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提醒到大家，如果你需要用力的打喷嚏，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很容易毁声带，尤其是小孩子在变声期一定要注意了。当鼻黏膜受到刺激，剧烈的吸气，然后就很快的通过鼻孔喷出气体。如果是频繁剧烈的打喷嚏，就会对声带产生损伤，长期如此还会影响发声，导致声音沙哑，在过敏性鼻炎患者身上尤其明显。他们因为鼻子过敏，每天都会打喷嚏，因而就会导致喉咙发炎、喉咙痒或者是咳嗽等症状了，并且特别容易复发，所以也建议大家打喷嚏的时候稍微收一点，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声带真的会在那一瞬间被摧毁。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张惠妹《旅程》。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做孩子一生贵人呢，这一个主题呢，我们谈到了上一节课，是第七大点，自我教育的重要性。自我教育重要性当中呢，首先我们强调教育者首先呢受教育，懂得时时自我关照、自我鞭策，自我教育。第二个重点呢，我们要勇于改过，是要有勇气改正自己的过失习气。坦白讲呢，这一个部分呢，走过来的人都能理解到呢，改一个习气好像扒皮一样，那个过程呢是挺辛苦的，但是真正把习气放下了，自己的身心才能真正的清安，不被欲望、不被习气所控制。所以孔老夫子说：“学而时习之。”那个习是真正去放下习气、去实践的，得到内心的喜悦，成长的喜悦，不再认贼作父啊。不再被习气控制。那第三个大点呢，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改过的一个纲领呢，夫子是忠恕之道。俗话常说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忠，先呢忠于自己，时时反省自己，克念作圣，圣狂之分呢，在一念之间，把这错误的念头把它转过来，真正这个下的功夫是在这个起心动念处，所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恕道。在这个严以律己当中，

很重要的呢是自爱啊，因为俗话说到呢，学好中年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啊，所以爱护自己的德行啊，爱护自己的慧命啊，绝对啊不能放纵自己的习气，更不能呢让自己呢啊在染污的环境当中啊，《弟子规》讲：“非圣书，秉勿事，必聪明，坏心智。”啊，学坏是一日有余啊，啊，很可能呢，哎，我们染污了这些不好的思想观念，啊，可能要再去掉，就很不容易了。啊，所以做一个比喻呢，啊，一个墨汁滴到水里啊，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要把这个墨汁再从清水里去除啊，啊，要花十倍、百倍的时间。都不止啊，所以我们之前呢《群书治要》啊当中，在谨慎的部分啊，有学到一句京剧啊，我们复习一下啊，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啊。行善啊，首先呢必须要放下自己吝啬贪心，才能够做得自然，做得欢喜啊，所以一开始做还是挺勉强的啊，所以那个灯呢就是很出力啊，要慢慢做习惯啊，所谓时而勉强啊，一开始让我们不贪啊，很慷慨去布施给他人啊，调伏这个贪心啊，一开始做一定有相当的困难啊，但是做久了呢啊，就会很欢喜很自然。那从恶如崩啊，假如放纵了一个邪念呢，很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所以这个言语利己，这个言字啊，不容有丝毫的放纵闪失。明朝的这个朝廷啊，是明英宗的宰相，那也算是道德学问啊，以至于一生的地位啊都达到高点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做一个监狱的官员啊，当时候呢有一个女犯啊，长得非常漂亮啊，当时候她也是啊起了不好的啊这个色念啊，但她很有警觉性，她想方法对治啊，当时候是晚上了，她就拿着毛笔啊一直写四个字啊，叫朝廷不可啊，古代都是用毛笔，他讲朝廷不可啊，就刻住自己的邪念，好像写了八十几次啊，大家可以想象啊，那写四个字铁定都是力道都下得很重的，写到天亮了啊，这个念头啊调伏过去了啊，就从恶如崩啊。我们想假如这个朝廷这一念没有克制住，他有后面人生的造化吗？那就不可能了，很可能就毁了他的一生了。而且呢，我们为人父母，我们身为人师，以至于啊为人领导者，我们的一言一行呢随时都会影响身边的人。什么时候在影响呢？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

说有一个父亲呢，当爸爸，那孩子刚出生呢，还在咿呀学语，他非常着急，他就常常啊，抓着他的儿子，说叫爸爸，叫爸爸，这个太着急了，什么事情啊，水到渠成就好了，不然会适得其反，因为强摘的瓜不甜，应该水到渠成反而是最好的。结果常常就这么逼着他的儿子叫爸爸。后来他儿子会讲话了，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呢，在家门外看到自己的儿子，把家里的鸡呀抓起来，然后对着鸡说：“叫爸爸，叫爸爸。”所以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呢，会影响小孩，会影响学生。所以当老师的人连念头啊都不能错，当父母的人连念头都不能错。比方我们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请问大家，爸爸妈妈今天是高兴还是生气，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受不受影响？对呀，那现在我们成人呢，也为人长者了，那应该反思啊，随时在影响身边的人。有一个母亲呢，这是她真实的情况。她说她学传统文化很用功，结果她的女儿啊，状况也都非常好。读书也很主动。当然一个人在修学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起伏。他突然有一段时间呢不用功了。遇到寒流。赶寒剧。在看韩剧。哇，看的都半夜都看到两三点，舍不得放下。结果呢，突然了解到他的女儿这一段时间呢，在学校上课不专心，在底下看小说。他为之一惊说自己的一个行为马上就影响他的孩子。我们常说磁场会互相影响，他很用功就感染女儿，他一不用功呢，女儿也跟着堕落。而且孩子越小受父母的影响越大。所以这个严以律己当中还含的对学生对小孩的慈爱我们得要做好样子给他们看。包含一个做领导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态度谦和，度量很大，可能带出来的团队风气就是这样。假如脾气很大又强势，慢慢底下的人也会变成这样。有一句对于领导的一个格言呢，这个也是卢叔叔教给我的，叫狮带群羊，羊亦狮；羊带群狮，狮亦羊；狮子带群羊，最后群羊都变狮子；羊带群狮，最后群狮也变成羊了。所以这个上行下效的影响很大。他们为什么受我们影响？他们信任我们。那人要对得起别人的信任不能因为对方信任我们反而给他错误的思想观念，那这情何以堪呢？那我们就对不起君亲师这三个角色了。我曾经听我一个同事讲他说当老师的影响力真的很大。比方他带

年级的小朋友，啊，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扎了两个辫子，他随口说了一句话：“啊，你扎这个辫子很好看。”隔天呢，五六个人都扎辫子，你看那个带动的影响风气有多大？哦，那刚刚讲到的，连念头。哦，对方都没有看到的，都会互相都会影响到学生跟孩子，所以我们得要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要克念作圣呢，在这些念头啊下功夫。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不贪，哦，不贪财色名。十岁啊，其实人之所以啊有不好的念头跟不好的行为，还是来自于不明理。他假如真正明理，这些念头跟行为只会给自己招祸患而已。哎，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说我就喜欢自己遭祸患？没有吧？谁不愿意趋吉避凶呢？谁不愿意灾消福来？但他真的明白了，啊，这些念头确实会给自己，甚至于给家人遭祸，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啊，就像上一次啊跟大家提到，哎，当官的人贪财。哦，还害了人家的生命，啊，最后子孙几乎啊灭绝。那哪有真明白的人还干了殃及子孙的事情？啊，朱子之家格言说：“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他真的明白了，他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妻子女儿招祸患。而且呢，对这个贪财啊，假如他真正明白啊，该是他的跑都跑不掉，他干嘛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呢？所以明理重要啊，读书重要啊，不然会干傻事啊。啊，所以朱子之家格言讲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不明理的人很难不做错事啊，很难不让自己啊遭祸患啊！大家冷静看看啊，现在年轻人没有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放纵欲望，那给自己的身心、给自己的福报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损。哎，所以我们为人老师啊，要为孩子的一生着想啊，现在要把这些很重要的思想观念呢，深植在孩子的心中，成为他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不贪财，为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啊，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欲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哎，其实这个道理啊，我想现在很多人哪怕学历再高都不懂，但是农夫懂，因为他向大地，他向大自然学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要怎么收获必然要怎么去耕耘。现在功利时代啊，都是急功近利啊，都想不劳而获，这个都是错误的思想观念。贪名啊，这个贪名啊，具体表现在呢，好面子也是贪名啊。假如我们今天做错事，很想去给对方道歉，又提不起勇气啊，这个就是好面子、好名。其实那个哪叫真正的名呢？那个越不道歉

让人家看扁，越没有好名声。所以人不懂理啊，其实都不是在爱护自己啊，是在糟蹋自己啊。这一些都是不好的习染，应该把它放下啊。而了凡四训当中有讲，明者造物所忌呀，明不是好东西呀、啊。只要心态错误了，这个明反而是累赘呀、啊，叫圣明所累呀、啊。啊，所以人心态对了呢，用这个明啊，可以造福人群。但是假如用不对呀、啊，那就会变累赘啊。俗话讲的，人怕出名，猪怕肥。了凡四训又告诉我们，这个造物所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德行跟名声不匹配呀、啊，是折福的啊，名亦福也。我们这一个名啊，本身也是福报啊，名不符实的，这个福报就折损得很快啊。所以有一句成语叫德不配位啊。所以这些道理都明白的人，谁要去贪一个美名，贪一个超过自己的名圣名呢？何苦呢？所以德不配位啊，这个福报一折损完呢，会有灾殃哦。啊，有一句成语叫“英年早逝”。哦，有一些读书人名气非常高，为什么？才干很好，文章非常好，哇，大家把他看得很高，但是他修养不足，啊，为人刻薄，又享有盛名。啊，最后可能三十几岁，福就享完了，就走了。啊，这个在历史当中啊，很常见哦。所以，假如人年轻出名了，得要赶紧啊，韬光养晦呀，啊，诚惶诚恐啊。啊，大家再冷静去观察，很多演艺圈。很早就出名了，而且表现得比较狂傲，都会容易短命。尤其啊，他一出名以后呢，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带动了错误的社会风气。那他应该用这个名去带动善良风气，他还做带动恶劣的风气，这样的人他就很容易啊，路尽人亡，福禄折光了，命就没有。哦，所以在这个名德不配位呢，在政治界，在这个演艺圈呢，容易观察得到，因为他们的名都太大了。哦，包含我们还曾经听过啊，一个这个少将。听到啊，内部消息啊，已经确定了，明天宣布他当中将。他知道很高兴啊，找亲朋好友啊吃饭啊，宴请亲人，就吃得很高兴啊。结果当天呢、啊、就死了啊。有没有当上中将？没有啊，早一天知道。结果没有当成啊，就他的命里的福报啊还没有积累到可以当中将，所以一下被中将这个名给压扁了。所以古人不愿意有圣名啊，甚至于处事啊都非常的谦退，牵挂六爻皆吉啊。那好名的人往往喜欢炫耀，反而是招祸了。所以名是一种责任，反而不是应该啊去执着去夸耀的啊。比方说身为董事长，那是一种责任的，因为照顾的

员工啊越来越多了啊才对。而今天假如真的我们德不配位了，不要耗这个名，应该怎么样呢？为团体想，要把这个名让出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这样才对。哦，不然你有一个名本身，你有一个职位，他就带着责任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

0: 始了。
1: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从昨天播报了活动政策之后啊，咱们场外的电话可以说就爆炸了看来呢，大家伙谁都不想错过这样难得的治疗机会。李老师说过，我能让你们8天好，咱绝对不会拖到10天。那么三代延寿方配合着海参肽，一定可以让我们康复得更快，一定可以让我们恢复得更好。现在网络发达了啊，我们大家伙上网一查呢，你就能够查到海参的作用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第二，它可以补血调经。那第三，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啊，第四是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还有第五啊，消除肿瘤。第六是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还有什么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的。哎呀，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可以说对于海参的评价，无论是网上还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医学界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说海参不好的。但是它再好，放到李老师这儿，它也只能沦为配合辅助三代延寿方，快速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解决病痛的养生法宝。治养结合，治养结合，有病啊咱一定要治在前头，然后

再去养。这样结合的好，疾病康复的早。可以说这次订购三代延寿方免费配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从治病上，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病人的生理上，可以说各个

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沐恩堂海参肽两盒。那听众朋友们，你记住，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沐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四大盒，同时呢再赠送海参肽12盒。12盒海参肽啊，这是足够我们慢性病患者吃一年的了。治病李老师向来提倡的是争分夺秒，养生咱们最好是益寿延年细水长流。那么之所以呢订购三副延寿方，我们在赠送同等价值的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赠送咱们海参肽12盒，多半呢还是因为三副药治疗的都是大病重病啊，你病情越重的，你这个身体肯定越虚，所以说老师呢就多送你们一点，治养结合，让咱们身体快点好起来，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早一天恢复生活自理，咱们的家庭负担哎就早一点解除，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早一天减少症状的话，咱们就早一天收获健康，风湿骨病的患者早一天停止了疼痛了，咱们的关节僵麻胀痛啊咱就不影响生活了。说心里话，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功效，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应该是都有发言权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三副药是三副药，若是能够像现在这样配合上发酵海参肽养治结合这样治下来的话，那所收到的效果必将是事半功倍的存在。不过说归说，好归好，丑话咱还得往头里聊。李老师要遗憾地告诉大家，昨天咱们报名的是第一天，几乎就这一天就已经订走了接近一半的份额了。那么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互相转告，莫失良机，说老师啊，我没来得及听节目的，我没抢上海参肽的，我也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责备老师，李老师真的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当然了我还是相信咱们大家也能够理解老师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患者来讲的话，第一打电话过来就感谢老师，尤其是昨天呢这个报名的一位老大哥姓陈，老家呢是陕西渭南人，今年73岁了，年轻的时候嘛靠着卖这个油泼面啊开了这么一个小店讨生活，干的就是一辈子，不过据说呢这个口味很好，生意还不错，这老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那只知道挣钱呀，没时间去花钱，本来想着老了把铺子交给儿子打理，他带着老伴儿带着小孙子说出去旅旅游啊，享受享受生活，但是他却罹患了冠心病啊，经常感觉呀憋闷上不来气儿，平日里呢就靠吃什么丹参滴丸啊、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还有养心丸之类的这些普药啊进行维持。但这个病啊咱大伙都知道，他不犯病的时候吧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啊你做心电图都未必能查得出来。可是一旦发病了那就有可能是危及生命。有一次呢也就是就现在这个时节吧，这老大哥出去遛弯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了胸口啊进风了。啊你看遛弯感觉到胸口进风，然后浑身一阵寒颤，接着心绞痛，一下子就倒在马路边了。还好啊有过路的懂医的好心人啊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啊，为抢救算是争取了时间。不然老大哥那一次就是凶多吉少了，即使这样这条命捡回来了那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送到医院之后首先是电击，医学上呢叫什么心脏电除颤啊，也叫电复律啊，他做了5次这人才算恢复意识，然后又下了2个支架，当时花了10来万。出院之后呢身体是非常的虚弱，他想着说养一养吧啊，养一养应该就没啥事儿了，因为毕竟在医院出院呢，那治疗呢医院都解决了呀。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术后2个多月的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呢这个筷子没拿住掉地上了。咱说吃饭掉筷子这很正常啊，谁都有过啊，李老师也有过。老大哥呢就伸手去拿这个筷子，结果弯腰去捡筷子的时候咣当

就猝倒了。虽然说呢，这家人呢给叫醒了，但是叫醒了之后发现这人呢不会说话了，左半边的身子不能动了，赶紧又打的120，又给送到医院做了 CT， 是大面积的脑梗死。掉筷子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在梗了，就是在梗的进行中了。心电图诊断什么呢？房颤很明显，这老哥哥的脑梗就是房颤所引起的。因为房颤呢，它容易引起血栓的脱落，然后造成血栓淤堵。这又是一番抢救，几天过后啊，终于告知是没有生命危险了，然后转入到普通病房了，那是情况算是稳定了。这次在医院又折腾了一个来月啊，连着抢救在 ICU 病房，再加上药品床费各种费用，又花了5万多。出院的时候半个身子呢还是不好使啊，一只胳膊在那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也不太利索，整个人很虚弱啊，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医院里边的检查报告显示呢，叫血红蛋白是72，正常男性应该是120到160。这说明什么呢？他还伴随着慢性病性贫血啊，要知道他本身呢就是缺血性的疾病，你这一贫血的话，那不就雪上加霜了？看着那样啊，就好像说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老伴儿心疼的呀，经常背地里边就抹眼泪。但也算是这老大哥呀，命不该绝。偶然的机会在广播里边就听见咱这节目了，感觉李老师讲的这个三通疗法吧，哎，有点道理。说各种病啊都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要么就吃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脾胃经不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要么就是肝肾不足了啊，解毒能力差了啊，那你毒素代谢不掉了，它不就堵了吗？那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同时呢，他对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还特别感兴趣，但那会儿啊也是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因为你医院三进三出都没治好的，但是你不治这人就是活着跟死了一个价的，对吧？所以说就拨打了我们的电话。了解了情况之后呢，我跟他老伴儿我就讲，我说你家老哥这个情况啊，他贫血非常严重，咱要想呢更快的恢复的话，就你们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呢，就最好配合着海参肽，他不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补血，关键是它里边那个多种的活性因子啊，能够加速咱们患者心肌细胞和脑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当然了，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咱们就只服用三代延寿方呢，也可以，就是稍微慢一点啊。毕竟制氧结合呢，起效肯定快啊，治疗周期也短，因为它贫血的太厉害了啊。看那指标在那摆着呢，指标不骗人呢。老两口子也挺听话的。一开始咱不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嘛，反正听话到处打听啊，哪块能买到真材实料的这个海参肽，结果到底让他们给买到了。毕竟穆恩堂的海参肽啊，年产几十批次的啊，人家可能从来就没断过货，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买的绝对不是咱们文玉堂发酵的海参肽。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区分开，因为穆恩堂原始提纯的海参肽啊，和通过我们文玉堂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的区别呢，一个是尽量保留了有效成分，一个是完全保留。打比方跟大伙讲啊，说海参里边有10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穆恩堂原始提纯工艺是尽量多的保留，但是我们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啊，我们发现他们最好的一次也只不过保留了不到60%。而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提纯的海参肽，却做到了100%的保留。这就是技术的先进性啊。不然人家穆恩堂那么知名的大厂，怎么可能看上咱们专搞科研的这个文玉堂呢？对吧？哎，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你永远都不可能结交出类拔萃的朋友，这就是现实。但是话也说回来了，这陈大哥呢，虽然买的不是发酵海参肽，但是人家配合吃了之后啊，收到的效果也是非常满意的，只不过费用上那多少高了点啊。穆恩堂海参肽呢，他一天呢得吃15克。而李老师送给大家的同样的穆恩堂的海参肽，一天

只需要我们吃三颗啊，这个倍数大家也能够算出来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病人还是以治病好病为主要目的。老陈大哥当时采购的海参肽他自己买的嘛，联合三袋延寿方吃了三天之后啊，就感觉不那么憋闷了，心慌的感觉减轻了，手脚热乎了，脑袋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这个心率啊就完全恢复了，脸色就好了不少。最主要是什么呢？心脏不疼了，胳膊腿啊也能多少用上点劲儿。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哥哥身上有劲儿了，吃喝拉撒各方面开始逐渐的好转，那心情啊也不一样了。我当时啊就跟他讲，我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好了，气血生化的能力就足了啊，你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啊就有粮食可用了。然后二通你的血脉，哎，让我们这个血管经脉啊畅通无阻，你这心梗也好啊，脑梗也罢，都是缺血导致的嘛，通了血脉了就没有危险了，通了血脉了，我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慢慢的恢复正常功能了。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啊，那血液都已经保持干净了，以后它不会复发反弹嘛。这老陈大哥也是尝到甜头了啊，自然呢也就非常配合，手里边还剩半副药的时候啊又回来申请了。但是由于三代延寿方呢，前段时间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非常的紧张，动不动他就断货啊，所以这老陈大哥也没拿到药。这不昨天呢才算成功的申请到。我本来很愧疚，我说老哥哥呀让您久等了。可是这老哥哥还安慰我说呢，说不白等啊，这回你看呢我还免费拿到了李老师送给大家伙的这个发酵海参肽了。这不仅用量上节省了五倍啊，最主要的是不花钱呢。用老陈大哥的话说，这李派李这把延寿方的钱都给省出来了啊，这不是缘分是啥呀？我说这叫幸运啊，一个劲儿的在那儿说，哎，李老师救了我，让我重新的又活了一回，就是催着我赶紧给他送过去。听得出来啊，他们对治疗呢是充满了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呢也有了希望。啊，他老伴呢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其实不管是老陈大哥还是其他的患者啊，说实在话，就算是没有活动，咱们都得是该治也得治。毕竟慢性病它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这人生命多脆弱，每死亡十个人当中有八九个那都是死于慢性病。你各种慢性病真正的病因都在哪儿呢？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都能给你解决。那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就这样的金牌国药，但凡用上的患者，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恩和满足了。毕竟一块钱这年头能干啥呀？是不是？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咱们就能够摆脱疾病的折磨。就能够摆脱死亡的威胁，花小钱治大病。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海参肽啊是免费发放的，哎，吃的深海人参养护健康一生，你这么好的东西不花一分钱，是不是？所以说谁愿意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李老师看到你们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我打心眼里边我替你们高兴。但同时呢也有隐隐的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各地区的药源那马上就出现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就一药难求的局面必然会再度席卷。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价格上涨的问题啊！现在呢这是一块钱怎么来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但是国内销量大了，厂家补不起了，肯定就得给咱们涨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现在药厂给我们放药并且还是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能用药的一个机会，及时的参与这个活动政策，要是错过了那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搭上这班末班车，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咱们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那订购两副

0: 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式两大盒，额外呢再加赠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十二盒。用很多患者自己来讲，得到了海参泰这药不就等于白吃一样了吗？对，这话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是咱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希望大家伙要及时的参与。好了，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免费吧，是我们海参泰这个活动今天报名是最后一天了吗？
0: 没错啊，那老师刚才不强调完了吗？因为本身海参泰的数量啊它就不多啊，非常的珍贵，一共啊就给大家这两天的报名时间啊，今天很显然是最后一天了啊。
3: 哎呀太好了，那赶上就行。
0: 对，
3: 哎，李老师你不知道俺家那老头子他病重，你说这赶上活动了，你没有活动我也得给他买呀，没成想吧就赶上这好事了，完了吧你给我看看看看吧，我该参加哪个活动。
0: 没问题，你先说一下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啊。
3: 行，说起来吧，你说我这辈子吧就好像欠他们老张的似的，因为我老婆婆她就得这个脑血栓了，瘫了八年了，我给伺候走的，结果呢也没让我清修多长时间，你说老伴儿吧就跟他妈一样脑梗两年多了，这不就十年了吗？哎呀真的就这样伺候他们这样的病人，心态要是不好根本就不行，那就完了。
0: 是是是，
3: 那就拿俺家老伴儿吧，就是说话嘴和眼睛还都是歪的，那大小便吧也不行，那走道吧也费劲，他就是胳膊一点劲儿都使不上，让他自己脱裤子都费劲，那身边啊就根本离不开人儿。真的就是为了给他治病，我们吧四处去求医问药的，来了条件吧还行，也算挺孝顺，只要有一点希望啊都领着他爸去看去，但是吧他没啥效果，哎呀都把我们愁死了。说实话哈，伺候他吧我倒是无怨无悔的，那自己老伴儿嘛在一起过了几十年了，你瞅瞅他样，哎呀他遭罪呀，我真的我都替他上火。
0: 对，其实这番话真的就是肺腑之言啊，我们常说嘛，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说我们这个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啊，照顾一个中风瘫痪的病人啊，吃喝拉撒都得咱们这亲力亲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心理上的压力特别大，就像你说的，婆婆是八年啊，这老伴儿呢又是两年，这十年来讲的话，你这精神没崩溃。

0: 会啊，这就已经是万幸了。啊，咱们是怎么了解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这也是吧，跟林老师你有缘呐。
0: 嗯嗯，
1: 就偶然之间嘛，哈，我就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
1: 我就听说哈，这是发酵中药，而且呢，一方三通，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都能通。
0: 没错。
1: 哎，我一瞅我老伴儿，这不就拴住了吗？
0: 嗯，
1: 不就是堵了吗？那堵了不就得通吗？而且吧，
0: 嗯，
1: 那真的呀，啥都吃不了啊，一排便吧就可费劲了。
0: 嗯，
1: 那我就哎呀，越琢磨吧哈，越感觉吧，你讲的有道理，那就得你叫什么整体治疗吧才行啊。
0: 对对。
1: 然后吧，我就先给他买了一副，一块钱一片，咋地的试试？你管他好不好呢？
0: 嗯、对，首先呢，是骡子是马，拉着来溜溜。最主要的是啥呢？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承担得起。而且呢，你说我说的再好了，大家不用谁也不知道。最主要病在咱身上啊，咱不治好的话，这人也遭罪。你留钱有什么用啊？留钱没个健康的好身体，那钱全花钱买药了，对吧？最后没钱买药的时候，人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经济条件允许，哎，这个药品还不贵的情况下，我们尽可能的去尝试给自己获得健康，才能争取机会。你不尝试，永远好不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不会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错花一分钱。就大家伙用了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这就是咱们患者的一个保障了，对吧？我深深的知道，人作为患者和家属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老师也特别理解大家。你跟我说说，就是老伴用上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哎呀，你别说哈，
0: 嗯，
1: 这发酵中药吧，它药劲儿可真大
0: 啊，
1: 也就三四天的时候。他那个小便就是发黄，
0: 嗯，
1: 那骚味儿吧还挺大的，还有他那个眼屎也多了，因为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拿老拿那个好手去揉那个眼睛，
0: 嗯，
1: 然后我一看，哎呀，这里边好多黑色的眼屎，这吧我就知道他是吧把体内的脏东西他都排出来了，
0: 没错。大便、小便、眼睛，就眼耳口鼻舌五官九窍。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冒出来很多脏东西，全都是排毒的一种表现。
1: 是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那段时间哈、啊，那大便吧那个臭啊，这也就是吧自己的老伴儿，
0: 嗯，
1: 这要是别人吧，他给我多少钱我都受不了。
0: 这是实话，没错，就是现在在北京，你找一个照顾完全瘫痪的这个保姆，花多少钱有的时候顾不到啊。
1: 嗯，不过呢，慢慢的吧。他那个不好使的半拉身呢，哎呀，就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完了还有知觉了，他吧老吵吵这胳膊腿疼，还这痒那痒的，这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对对对，啊，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啊、嗯，
1: 是一点点的吧哈，也能用上点劲儿了，你就像哈，我要给他递点啥东西啥的，他自己就能接的了，
0: 嗯，
1: 哎呀，这给他乐的呢。他自己还说呢，我手好使了，我腿也灵活了，
0: 嗯，
1: 这不是第二副吗，快用一半了，那我扶他，他在屋里吧慢慢走啥都行了，
0: 嗯嗯，
1: 虽然慢点吧哈，但起码吧他自个儿吧就能走了，那原来不行啊，我还等着儿子回来，我们俩吧就架他，哎呀，那才能走几步，那我一个人扶不动啊，我怕把他整摔了。
0: 对，你看现在来讲的话呢，是越来越好了啊。这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提血压也挺好的。
0: 嗯，
1: 昨天早上吧，我才给他量的，高压128，低压吧才85。那原来私家药还得160左右呢。
0: 那这就很好了，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语言表达上跟你沟通这块能不能清楚一点、好一点呢？
1: 哎呀，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之前吧说话吧你根本就听不清。
0: 嗯，
1: 现在说话吧基本上能听清了。
0: 嗯嗯，
1: 你看哈，现在老伴儿就用了一副半药左右吧，就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李老师，我真是老知足了。
0: 嗯，
1: 另外吧，我还听说这次活动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给我们送海参肽。
0: 对，
1: 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大补啊。而且吧还特别贵，我们老百姓吧都用不起，这回吧能免费送给我们，那我家老头子一听也都乐坏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

0: 麻烦你给瞅一瞅老伴儿的情况，
1: 嗯，
0: 应该参加哪个好啊？
1: 行，其实像您老伴儿总体来说啊，他吸收的不错，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都重新的站起来了啊，走起来了，扔掉了拐杖，跑起来了。啊，这就是生命奇迹的一种绽放。因为西医已经是给你老伴这样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就这病永远好不了了。啊，所以很多患者的心里边就觉得我瘫痪我就得瘫痪了，你说好，没戏，就绝望的那种感觉。啊，但是你看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呢，我们可以让他们重新的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0: 嗯，
1: 哎，因为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你老伴这个脑血栓，就你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血管堵了嘛。啊，那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通啊。啊，那为什么说血管堵了我通血脉就行了呗？为什么还要通脾胃啊？还要通肝肾呢？为什么要三管齐下进行治疗呢？这里边就有门道了。咱们分析说高血压很多人是吃进来的病，没错吧？你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对吧，什么肥脂油肝啊，高油啊，高脂啊，高糖高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吃的就太多了。
0: 嗯，
1: 哎，吃了我们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就会引发我们血液垃圾多。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呢血脉运行的就慢了。啊，血脉运行慢了之后血压它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它得加大压力给其他脏腑供氧嘛。
0: 嗯，
1: 血压升高，动脉硬化，血管更容易堵。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容易发火啊，压力太大了，爱喝酒爱抽烟，肝肾不足，我们的代谢能力不好了，那也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垃圾代谢不掉啊，它就容易脏啊，也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啊。你如果脾胃不好，是消化吸收吸收不了，沉积在血液里了，然后代谢不好，肝肾不好，哎，我们毒素排不出去啊，这叫恶性循环。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我不管你是吃的问题你还是排的问题，我全面给你兼顾了。
0: 嗯，
1: 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还有就是我们肝肾通了，这个三通以后我们不光治标还能够治本。所以说你看你老伴现在他就挺好的啊，而且按他这个情况的话呢，我后面再给他开一副药。
0: 嗯，
1: 参加上活动以后吧，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基础之上的话呢再送给大家两盒海参肽。啊，由于李老师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融合发酵的，所以它这个效力啊比普通的海参肽呢要高出80倍。啊，主要就是营养成分呢咱们是完全保留了。所以说呢患者回家之后啊，你就给你老伴儿吧，不用着急，每天就给他吃三颗就可以了。三克用来养护辅助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行，那我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现在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只卖1块钱的基础上还白给咱们老百姓发酵提出的海参肽是吗？
1: 没错，这千真万确的。那、啊、咱们今天呢是报名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啊、我们得抓住机会来、啊、你看看啊，咱们买一副再送给大家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再送两盒的海参肽，买两副三代延寿方送给大家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再直接的送我们大家六盒的海参肽，那么买三副完整的治疗周期送给大家四大盒的延寿方的同时，再额外的赠送咱们大家12盒的海参肽啊。
3: 哦，那太好了。
1: 嗯，
3: 是我二姐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让我赶紧报名，实在抢不上了。我也正好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没想到就赶上这个好事了。
1: 确实，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虽然说这个活动啊是咱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因为本身呢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说白了厂家是亏钱给咱们的。
3: 哦，
1: 哎，所以说举办活动这个事儿很难。这不正好赶上啊，咱们

0: 文玉堂跟穆恩堂呢合作，然后穆恩堂生产的那个海参泰啊，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每年呢就三批，然后在这三批里边呢给咱们剥出来一小部分，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技术转让费了，我们就直接要什么呢，直接要他这个海参泰这个产品啊。然后今年呢很幸运，就是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去讲，然后这个就免费得到的咱就免费给老百姓，就这么着促成了这个事儿。所以说能够举办活动，我说第一次它 90% 多的概率是最后一次，就你想再有不可能啊，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啊。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啊啊！
1: 还没用过嘛，但是说二姐她用了，她告诉我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1: 你看我二姐那个病可多了，原来她又是失眠，还有那个二尖瓣乖闭不全，还有腰肌劳损，还有颈椎病，一身的毛病。那时候医生都说他那心脏不行了，他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嗯嗯。
1: 啊，那要做手术下来得小20万呢。
0: 风心病的确实是这样啊，你到西医那儿治的话，他就这个方法，他没别的方法。嗯。
1: 是的，但是这一回我二姐她好了。他说他就是用咱们这个筛蛋延寿方治好的嘛。
0: 嗯嗯。
1: 现在他整个人都变样了，人也有精神了，看上去。他说他那个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确实看着那个气色也不一样，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啊，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所以就让我赶紧买嘛。不过我跟我二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吧。
0: 您说说你的具体情况。
1: 嗯，我是类风湿。就是那个膝关节，尤其是我手指这个关节啊，一年到头都是疼的。那要是着个凉啊，变个天啊，一天下雨的就更厉害了。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我穿衣服就特别费劲儿，抻僵了的厉害，这手上都是僵硬的，这掰都掰不开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个手指变响了也，就像跟鸡爪子似的，握不拢。
0: 嗯。
1: 像干嘛也干不了，力不从心。人家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呀，结果还真是那样。我都10来年了，也一直在治疗。
0: 嗯，
1: 那个医院啊，都不知道跑了多少家了，中医、西医也开了不少。那中药汤子喝的我都反胃了，结果就是治不好，没办法，就吃一些止疼的药。呀，不然我真的挺不住。你说吃止疼药吃多了吧，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刺激的我那个胃现在都不好了，成糜烂性胃炎了。你像平时吃个东西啊，冷的、热的、凉的、硬的。都得千万得小心，要不然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1: 你是真的太遭罪了，而且我看着我自己那双手啊，我觉得自己是挺可怜的。
0: 没错，你这个病啊，老师是非常有感受的。啊，因为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吧，就有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在我面前把手这么一亮哈，你的心就跟着一紧。我们常说这个女人的手吧，就相当于她的第二张脸。啊，而且只有说我们患者自己知道说每天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它会涉及到咱们全身187个软骨滑膜，最后可能就是瘫痪的，动都动不了了。另外一个呢，你二姐那个风心病你知道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容易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再拖了。别说现在咱们有活动，就是没这个活动咱也得及时的把药给用上啊。
1: 对对，明白了。那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药能行是吧？
0: 我告诉你啊，追根溯源，就你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就算是对症了。你看啊，我跟你分析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得上的这个病。西医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你找西医大夫告诉你是免疫系统方面出现的问题。
1: 对，
0: 哎，自身免疫力低下了，
1: 嗯，
0: 啊，那老师告诉大家啊，免疫从哪儿来？脾脏、肾脏。
1: 嗯，
0: 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的时候，哦，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尤其就像是说我们这代人，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岁数大了，哪有几个脾胃好的？
1: 嗯，
0: 哎，所以免疫力都会低下。这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产生痹症，也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看这个姜麻肿胀疼不就是不通的结果吗？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刚刚讲到了跟我们这个肝肾经不通也有关系，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

0: 全面进行治疗，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激素药就行的。啊，那很多人说，老师我也吃中药了，包括你在内，中药为啥不行？我强调一下，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普通中药的药力不够，它透不到骨，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而且什么是发酵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力大，药效猛，所以你别担心，就你这样的患者啊，经老师手里边治好了太多了，也别着急，也别上火，找我给你治好啊。
1: 李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真的特别高兴。你看我二姐那么严重都治好了，你说我能治好，我真的特别有信心了。
0: 放心吧，三副药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那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按您说的做。
0: 稍后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也是抓紧时间别错过了，咱们再见。
2: 报名专线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今天是活动报名最后一天了，我打了电话一直也打不通啊，这嘟嘟嘟老是占线呢，这给我急的。你看您能不能这样啊，你先给我登记上，我想参加买两副送两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送六盒海参肽的活动，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您告诉我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快用一副药了。
0: 快用一副了已经，那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吧，我这脚是保住了，这眼睛啊也瞎不了了。
0: 嗯，
3: 这发酵药确实是好药，而且啊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李老师，要没有你帮助我们，哪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药啊？真的，在这里得好好谢谢你了。
0: 谢就不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能够为咱们所有的患者去做的，我都会尽量去做。啊，我想问一下啊，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我这主要就是糖尿病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3: 一天的降糖药是没停过呀，但是这并发症也全来了。从大前年开始吧，我这眼睛就看不清楚了，雾蒙蒙的，去外边要碰上个熟人一叫我得离人家特别近的才能看得出来是谁。这眼药水吧点了多少瓶的也白费，而且我这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开始发黑了。我知道就是不少人嘛就因为这个都截肢了，所以吧我那时候也特别害怕，再加上我这小便泡沫也特别多，去医院检查说2个加号了，大夫说呀让我得千万控制好血糖啊，要不然我那会儿你说着急什么呀，否则说你以后啊要是成了尿毒症，你说那可怎么办呢？
0: 对对对。
3: 但是你说我也换了很多种药了，这怎么就不行呢？哎呀，这个我愁的呀！我说，我想了，万一要是瞎了，或者是让我截肢，我能活我就活，我要是受不了了，我真的就死了算了。哎，我总之要不给家人添麻烦。
0: 嗯，能听得出来，你也是个刚强的人啊。但是呢，在疾病面前，不管你多要强、多刚强，咱们都是弱者，这个得承认。
3: 哎呀，真是这样。哎呀，多亏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我说呀，这回呀，总算是把我给救了。我也就刚用了几天吧，我这血糖啊就开始往下走了，1到10天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现在这一副药还不到呢，前天我又测的是餐前5.5，餐后7.4。李老师，现在呀，我把那个拜糖瓶也停了，血糖啊都很稳定，而且吧，我明显的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呢，小便这个泡沫也都少了。眼睛现在都清亮了，看东西啊清楚一些了，另外吧这脚趾头不麻了，不说这颜色慢慢的现在变浅了呢，就连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皮好像都不肿了。
0: 嗯，现在呢就是不怕得这个尿毒症了啊，这个咱就能放心了是吧？
3: 是，这心理压力也小了，现在吃饭胃口也好了，我说我现在真是能吃能睡呀，一天比一天好，这都得感谢李老师啊，能让我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李老师都得这么讲，这是医生的职责所在。再一个呢，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它

0: 这个本身呢，它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凡是用上的患者呀，都能够深刻的理解李老师这句话的含义。啊，你比如说就咱这糖尿病。糖尿病呢被称之为叫甜蜜的杀手。那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多种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得的这个病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是脾出病了。啊，因为我们这一类的患者呢，消化吸收啊，利用运化糖分的这个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那就是脾脏。啊，同时呢，糖尿病它还是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啊，肝肾就是主管着代谢的。啊，你看它是很复杂，因为人体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不管它有多大的关联，你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归根结底它都逃不过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脾胃、血脉还有肝肾。那我们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并发症就是因为你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过于粘稠，你血液一粘稠了，你说它能不堵吗？那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治疗方向那是太准确了。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普通中药是不行的，必须得是发酵药。那我们都知道屠呦呦前辈，他能够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靠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吗？不对，就没有这个方子他找不到青蒿素。但是他有了这个方子，他怎么才能找到青蒿素？他一定要利用的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没有发酵技术，它研发发现不了这个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啊，我们有了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但是我们还要利用发酵技术才能够把它提纯出来的有效的物质完成人体的三通，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说我在这儿我恭喜您啊，这才一副药啊，就让我们拥有了治好的这个信心了，也看到这个康复的曙光了。
1: 是是，哎，李老师，你看现在吧，我就感觉浑身特别的轻松啊。所以说呀，这回总算是用对方法了。我就想啊，你说这回再配合上海参泰，那肯定效果就更好啊。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天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能不虚吗？所以说呀，我就特别想要的。
0: 海参泰呢，它是保健品、养生佳品中的极品的存在。它的功效作用呢，就像老师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第一，延缓衰老，消除疲劳，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那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第二，它能够补血调经。那第三呢，叫治伤抗炎，护肝保血管。第四，健脑益智，防止老年痴呆。第五，消除肿瘤。第六，改善骨质疏松，预防骨关节疾病。再有就是调整睡眠，预防骨骼畸形等等等等，可以讲它的功效太多了。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就我刚刚说这些，大家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只有可能比它更好，还有是我说不到的，那就是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就是海参泰治愈我们的这个效果，治愈我们身体上的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海参泰跟三代延寿方，他们俩强强联合之后，那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叫治养结合，有治的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有养的就是这次给大家免费赠送的这个海参泰。那么像你这个情况呢，确实吸收的挺好。那正常的三副药之内啊，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都能给你拔除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呢，给你开两副啊，这个两副药呢，给你开完之后吧，还多送你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额外的再送你六盒的海参泰。你参加这一档活动绝对没有问题。
1: 那好的好的。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你别撂电话，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1: 哎好，哎再见老师。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李老师啊，
0: 哎，是我。
3: 电话给我

0: 接通了。
1: 接通了，接通了。您说有什么事儿？
0: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啊！
0: 我用三代延寿方啊，停药都一个多礼拜了。你看我这20多年的老慢支啊，7、8年的肺心病都给我治好了，就真就像您啊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确实啊，咱们也是体会到了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了。我说嘛，亲身经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亲身经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哎呦，真是李老师啊，我现在不遭罪了，也不咳不喘了，身上有劲儿了，就连我这腿脚啊，我感觉都灵活了。哎呀，我这身上特别轻快，精神可好了。
1: 我听你说话能听得出来，这以前也是咳咔咳嗽的人是吧？完，但是能底气现在是足了，气息也能相对的长一点了，但是嗓子还是有点哑啊。
0: 对。我现在就是啊，人家说的那种十面麻香身体倍儿棒的这种人了。
1: 哎，血脉通了之后脾胃也通畅了，这个时候消化吸收能力强，只要吃得进去全能变成能量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0: 嗯，你看啊，我还去医院做了检查了，结果这指标啊都正常了，我能有这么个好身体啊，可以说多亏了您。
1: 能够给患者解决病痛呢，这是医者的本分，也是职责。当然了，您能选择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呢，这也是咱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
0: 李老师啊，今天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您说。
0: 我自己吃了三副，这时候啊没有这个海参胎。
1: 嗯，
0: 我想这回我好了，我给你们介绍了好几个人，一个是我邻居用咱那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是昨天我又帮老李报名参加了活动。
1: 嗯嗯，
0: 他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而且还下过2个支架，另外吧。还有肠胃不好，便秘。这不今天啊，我又来给我妹夫领药，他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老是骨头疼。现在这活动我听到了，太划算了。
1: 嗯，
0: 你看那个海参胎那么贵，等于这个药算白吃白用了。所以我仔细一算啊，真是这么个账。完了我帮他报名吧。但是李老师，你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活广告了。
1: 嗯，
0: 介绍这么多人用。我想李老师，你能不能给我2盒海参胎，我也用在养生养养生去吧。
1: 上这儿来跟李老师来要人情来了。我说句话哈，您别忘了哈，不管你推荐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我相信人家都会格外的感激你。
0: 对对对。
1: 对吧，啊，你给人家指了一条明道。有一句话叫做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另外呢，我们现在呀的确是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也知道海参胎呀极其的珍贵，啊，一共没有多少啊，咱们能用上的固然好，没赶上咱把病治好了，那也算是功德一件。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吗？哎，而且人体三通不光是疾病无踪，最重要的是百病不生，它能够益寿延年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药盒上写着延寿这2个字呢，是国家给批的，它本身就具备这样的功效。你像正在患病的一些人群呢，老师希望他们是能8天好，咱就不拖到10天，但是你已经康复了，以后就是健健康康的人了，所以说这个海参胎啊，我个人觉得咱就留给别人吧，可以吧？
0: 哎，行行行，您那你说我这妹夫是不是也得三副药？
1: 刚才你告诉我说你妹夫是脑供血不足，还有骨质疏松，对吧？
0: 嗯，对对对，
1: 他这个病不严重，2副就行了啊。我给他开2副，开2副呢，咱们可以额外的得到2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再加上6盒的海参肽。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而且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啊，不管是你帮他登记啊，还是你通知他，都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好嘞好嘞，那我就直接给他订上吧。
1: 嗯，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1: 那是我，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今天呢都是报名最后一天了，我和我老伴啊没有参加上，现在1块钱一片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肽，太合适了。哎呀，我叫那个张总，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你先帮我登记上好不好啊？
1: 你也别着急。啊，慢慢说，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们老两口子啊，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3: 现在就

0: 在服用呢啊。
1: 嗯，
0: 我们两个恢复的都挺好。我老伴儿啊，用了不到一副药，他那个甲状腺啊，两个结节都小了很多，大一点的那个呢，就是一厘米多，摸上去呢还能摸着，小一点的那个呢，就一厘米以下了都，根本摸不着了。还现在呢还不用做手术了，也不担心那个转化癌症了，而且呢睡觉也好了，他的这个脸色呢啊、哦，现在都好看了。
1: 嗯嗯，
0: 我呢也恢复的不错，跟我老伴差不多吧，一副药嗯快用完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腰呢也不疼了，之前啊我有这个腰间盘突出，上厕所啊都不敢弯腰，就是啊直勾勾的。有的时候厉害了啊，都走不了路了，都是啊老伴儿扶着我走。另外呢，我的前列腺也不好，以前那个晚上啊起夜都得起五六次，去年冬天呢还去医院插过导尿管呢，干脆啊就给我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回好了，痛快了不少，这个小肚子呢也不那么憋胀了，胃口呢现在也好了。我最近啊这个睡觉挺好的，沾枕头就睡着了，可舒服了。
1: 嗯嗯，
0: 我们俩现在啊这个药呢快没几天了，之前呢买了两副药的，就是啊我们现在一人一副药啊用的快完了。李老师啊，现在我就想参加活动，千万要给我们留个名额，然后您呢看我们参加哪个活动。
1: 好，我这是听明白了啊，也听得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0: 对，
1: 老师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老伴甲状腺呢是良性结节，那用咱们三通疗法呢强化了肝肾的功能，疏通了血脉以后，血液垃圾少了，血脉畅通了，自然体内这些臭鱼烂虾就没有了，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足了啊，死水变成活水以后啊，咱就不用担心它复发反弹了。嗯、你看他这个病情相对比较轻，再有一副就够了。一副过后到医院查，各项指标全都正常。另外再说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中医认为骨病前列腺增生叫隆痹啊，那这个痹症和这个血脉不通有关，那血脉不通咱就得通。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专门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但是你这个病呢相对来说呀得难治一点，因为它得透骨嘛。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呢你还得需要用两副药啊，然后参加上活动，你们老两口一共呢是定三副，用一个人的名定上三副啊，一共呢能够送你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额外的送给咱们12盒的海参肽。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也抓紧时间啊！
0: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抱一颗暖。
1: 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带着这个吴良啊，就到了大成寺的伽蓝殿。一进伽蓝殿，这木匠吴良这脸色就变了，这腿有点打辫，包公一伸手拉住了吴良。吴良啊，大人，你跟和尚喝酒就在这店里。对，你到后边来。拉着吴良就绕到这佛像的背面，伽蓝菩萨的背面，包公站住了。吴良，你看那是什么？包拯用手这么一指，这吴良一抬头，啊，吓坏了。什么呀？在佛像的背面有四五个血手印。血手印没有什么，这手印是六指儿。吴良，大人，这个手印是你的吗？他要说不是，旁边公差过来，小子，走，你拉吴良，这边早有公差准备好了梯子。仵作一看，到我开始工作的时候了啊！上回大人上去，这回你不能让包大人再上去了，这是仵作的活啊。仵作带着吴良，小子，走，哎，好，上这梯子，就在莲台上边，让他伸出手来。这左手啊，这小子就是六指儿，往那手印上一按，严丝合缝，没错了，就是他了。下来，咵嚓，那就不用搀不用扶了，他是个杀人的犯人，那个公差就不能再跟他客气，往起一拽，扑噔，吴良就摔在那儿了。旁边胡成国瞎子，呵，老吴，你不单木匠啊，你瞎子业余你还宰人，你起来跪。有人呢给包大人搬了一把椅子。包拯啊，这叫现场办公。吴良，这回你还说什么？大人，我问你，和尚是不是你杀的？

喝酒，有时我有酒我就请他，我一看他荤素不忌，他那鸡腿比我吃的还利索呢，那我就喝吧。我不说了吗，那天啊，他那屋里边后房山那漏了雨了，一屋子香熏得我够呛，就挪到这屋来了。这是大殿，开始我不敢，他都说了这护法的佛爷他不怕，那我们就在这儿喝呀。这一喝呀，大人您不知道，我沾酒没命，那老和尚比我还能喝，感情他一天啊两遍酒，早一遍晚一遍，烧香的不知道啊，人都走了，他一关那庙门，老和尚自己那就沾上就喝上了，就这么一个人。那天呢他喝多了，我喝的也多了，大人我要是没喝多，我是木匠，您说我锯木头行啊，我不敢杀人啊。他也是哎，画赶着画，我是好心，我说和尚啊，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了，你说话就奔六十了，这庙虽然不大，你说你一个人哎，现在行啊，那么你将来怎么办呢？你老了谁在你身边啊？有个病有个灾儿的谁管呢？煎个汤熬个药什么的，你呀、啊、收几个徒弟吧，上岁数了有徒弟帮着，出来进去的这也看着也气派呀，你说是不是啊？那和尚就说了，大人他说了，嗨，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没有合适的，我这是不收了。他说他想好了，我要老了真要是有病啊，真要有个灾儿什么的，我雇人。哎呦，我说你别雇人，雇人他不是一个心儿。这话又说回来，你个穷和尚你有多少钱啊？你整天这烧香的我看也没多少，一小破庙你有钱吗？大人他说了，他当时喝多了，要不然他不能跟我说实话，他说他有存性有积蓄。我一听有积蓄，我说你有个三两二两的叫积蓄吗？他偷偷的就跟我说，兄弟我喝点酒，我就告诉你一人，我也没朋友，你呢就算我一酒友也是朋友，我呀现在有五六十两呢。大人呐、啊、当时我不信呢、啊、我你一个穷和尚你有五六十两，那平常银子都很少能见到，你哪来这么多钱呢、啊、他说了，他打小就出家，一直就有点钱他就存着，庙不大，到这烧香来都放那个香钱呐、啊，有时啊那叫什么就供养，就给他给这和尚，他有时他还有外活，就跟我们那个打木匠差不多，他说了，他外边给这那个什么是超度，人死了他那崩擦崩擦那是给超度，就人就能超度走喽，人最后得给他钱呐、啊。那你说那行啊，你这钱我说你得放一个好地儿，这让贼给你偷了那就完了。他跟我说了，我藏钱这地儿谁也不知道。我说你藏哪儿啊？床底下箱子里带在身上都不安全。他说了，兄弟我藏这地儿啊就在那佛像那佛头里，佛爷那脑袋后边，他把钱藏那儿了。哎呦，我一听，我说这老和尚你有道行啊，你啊真会藏，那小偷都不会想到，谁敢动那佛头去呀、啊？嗯，我行，那行啊，你可看好了，他没事儿，兄弟，人呢就是这么回事儿，谁知道谁什么时完了？我要是有个疾病什么，我没朋友，今儿咱们喝酒，话说到这儿了，我哪天啊真要不行喽，得个疾病我要死喽。这钱就你知道，兄弟你受点累，把钱拿出来给我发个丧出个殡，我也没人呐、啊、就给我就埋了就算了。我行。

后来就喝酒，我一看这法源和尚醉的就趴在那儿睡着了。大人，我也是鬼迷了心窍啊，这倒霉酒上了。我想了，要不喝酒我不会那样啊。事成之后我一宿一宿的睡不着，怎么回事？当时我就琢磨了，我一看他睡着了，我就想他死喽，疾病，他得多少疾病啊，是不是？他五十多岁，他万一要长寿呢，是不是？30年，他80来岁，我怕我活不过他呀。我老喝酒耍不行，或者我要死他头里，这钱不就完了吗？我一看干脆吧，和尚哎，你反正也没人啊，你算做功德了，那钱归我吧。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大人，我带着那工具箱，把那斧子拿起来了，我一喊他，我和尚，和尚，他不言语。我一看得嘞，我就拿这斧子，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眼呢都花了，过去咔咔咔，给他一斧子，嗷嗷一声，他这一喊，我琢磨着可能是砍到他肩膀上了。我就不管那个了，我咔咔又两下，他不吱声了，哪儿哪儿都是血，我吓坏了，把斧子扔着。大人，我想起来了，您说那墨斗啊，可能就是我这一折腾，大概拿斧子带出来掉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当时我就蹬这桌子上莲台，我就到那佛像后边，我就把那佛头后边弄开，我这么一摸，哎呦，可不是嘛，大人，50多两，快60两，拿这钱我就跑了。这些日子没睡安稳觉啊，我欠了不少赌债，我拿钱有还债，我吃我喝我一顿造吧。现在那个还有个30多两，都让我给造还账了，就这么回事儿。包大人，我没想到啊，您怎么会知道是我干的呢？哎呦，我怎么他看着六指了，我倒霉六指上了。我要知道这六指是证据，我这他妈那斧子我剁下来多好呢。反正我就这么回事，大人，我知道我错了，大人呢，我下回我不敢喽，大人，饶了我吧。无良啊，跪在这儿滔滔不断，整个经过一说，那边师爷很快把口供写好了，交给他，签上名，按上手印儿，这算差不多了。包大人马上吩咐拴轿回衙，回了衙门口了。到了现在，真正的凶手找到了，就是这个木匠无良。那么那个沈清呢，太冤了，无良定了罪，刑文当然是死刑了，批斩，秋后斩决，案子平复了。大牢之中又把这个沈清很无辜，这小伙子招谁惹谁了，被屈打成招，现在带到堂上，包大人把这经过一说，今日沈清啊，还你清白，你是被冤枉的。沈清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百感交集呀。大人，小人，沈清多谢大人，包大人，您就是晓得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没有您恐怕我就得屈死啊，晓得我给您磕头了。蹦蹦蹦一劲儿磕头，包公看着心里也是难受啊。最后包公呢，把这个无良没有花完的将近30多两银子就给了沈清了，这也算呢精神上身体上一个补偿。吩咐公差雇了一辆车，就把这个沈清送回家去了。一回家，这个消息很快啊，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

整个定远县轰动了。那个茶馆里沈清的那个叔叔沈老汉有人给送信儿去了，你快去看看吧，包大人呢把您那侄子放出来了。老头一听，宋主啊，哎呦，包大人给我那个侄子放出来了。老头到家里，沈清把经过一说，沈老汉呐太激动，你看看，我那天茶馆里那个公子爷带着一个人儿，脸挺黑的，脑门上有一月牙儿，那就是包大人呀、啊！哎呦，包大人把我侄子给救了，人家没有说空话呀，感情是官儿啊，我还知不道了。你看，不行，我宝贝儿啊，你养着吧，你们都照顾着我得谢谢包大人家。这包大人还给我一两银子了，我买点什么？你们买点点心不？老头啊，点心铺买两盒槽子糕，大八件儿提了来了。求见包大人，包大人马上吩咐把沈老汉请进来。哎呦，大人呀，你看我这个点心啊给您搁这儿了，我谢谢你了吧？啊，没有您啊，我那个侄子就冤死了，我给你磕头了。哎呀，老人家起来起来，您怎么还花钱呢？你可花什么钱呀、啊？我买好的草子狗，这大八件儿。在这一说了，我大人呀、啊，这个钱儿啊，也不是我的钱儿啊，你寄了我一两银子，我能买他半拉点心铺，是不是呢？你收着吧，你藏这个这新做的草子糕，软乎着呢，你吃吧，这是我心呀、啊。您的心情我领了，这个点心无论如何不能收，您拿回去，您吃一部分，给沈清吃一部分。万万不能收啊，你再三的推让，结果这点心都没收。老头啊提了点心回去了，越琢磨这个事儿，哎呀，我还说呢，天底下没有好人了，大宋朝没有好官了，都死绝了，你看看这包大人包青天啊，我知道这个事儿，你可敢管了多好啊，我送礼点心人家不要啊，你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装啥呀，我嘿，老头啊突然间想起主意来，有了，我去打人宣传，我不会写字儿，我找一秀才老爷让写个东西，我得夸夸打人。对了，就这么着了。老头出来了，找一位秀才，我说，嚯，张秀才老爷，哟，怎么着，沈掌柜？我听说家里有了喜事儿了，侄子出来了，就为这个事儿，我求你呀、啊，我不会写字儿啊，我得呀、啊，夸过这个大人啊，你会写字儿，我说你写。秀才一看，写吧，拿起笔来。老爷子，您说，我写，我说。这个感谢包大人哦，感谢包大人给我侄子评了缘，没有包大人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大人我侄子保平安，有了包青天俺们沈家后代又相延，再次感谢包青天，从今天开始上我那个茶馆喝茶，不管是谁不要钱，仨月不要钱啊，你写好了。哦，好好，这老爷子真有意思哦，仨月你要总喝不要钱，我这个买卖我承受不起。哦，好好，仨月不要钱，好的，写完了。写四份，东西南北城我全记得贴上，让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出了个大清官呀，老百姓啊，福分呀。好吧，写了四张，东西南北城门旁边啪啪啪啪全贴上了。贴上了，这个沈老汉一想。

这个万一那个不认识字的像我这个模样的多呀，老百姓谁念得起书呀？你看不懂了，你贴在那儿，他认识他，他不认识他，那怎么办呢？老头又想起主意，我呀，我说吧，我宣传，对，我这个一个城门一天，我宣传一百天，对了。他往这个布告前面一站，指挥啊，老几位，在几位，你们知道吧？我姓沈呀、啊，我那个侄子，他把整个经过又说了一遍。这一下，包大人整个定远县出名了，义务宣传员沈老汉。这一天下来，有人告诉包兴了，包兴跟大人一说，啊，这不行啊，你这么宣传，这不大好啊。我不过就做了一些个自己应该做的事儿，包兴啊，你呀去劝劝，告诉老人家别这样啊，无论如何要把老爷子劝走，听见没有？哎，好，大人您放心吧。包兴找啊，嘿，在北门离老远就看见包青天，嚯，这老爷子喊着好嗓子，哎呀，不说书都糟蹋了这嗓子啊。包兴过来了，老爷子，老爷子，爷，你不是那个包大人一块的那个小哥吧？对啊，对啊，是我呀。不，你敢说吗？您过来，您过来。老爷子，包大人让我劝劝您，差不多就得了。不是，我这心我知道，老爷子，您这心呢、啊、我明白，您别总这么真。不是，我呀也不是天天的，我想了，我多了我不说，我呀我说上一百天我就不说了。包青一听，别介，您一百天那我回去跟大人没法交代呀。不是，那个一百天99天加一天不多，谁说的？您的干脆您就今儿最后一天也头一天，行吗？行吗？我求您了，要不然太爷怪罪我失职啊。老爷子，差不多就行了，你看那让你为难了，我这包大人也为难了，我不能让太爷为难啊。那行了，那我得了，我少说点，那我就说那个一百天吧。你看这老爷子我白说了，你看您还说一百天干嘛？不是一百天，一百天，对啊，不是99天加一天一百天，什么？你不懂这个话。一百天就是早晨我说到晚上，就一个白天。嘿，包兴一听，老爷子您吓我一跳，那叫一个白天儿。你看一百天，对呀、啊，一个白，我这个嘴呀、啊，你就别说了，我就一天，最后一天了。那行，您那悠着吧。包兴一看，老爷子，你得让他把这种心情要宣泄出去，反正目的达到了。这宣传，哎呦，这也叫广告啊！这定远县哪能没有冤情呢？有冤的。告状的，写好了状纸，有的击鼓，有的早早的上县衙那排队去了。哎呦，包大人忙了有3个多月，整天这人络绎不绝呀，都是告状的。包兴一看，这要是做买卖好了啊，顾客迎门呢，这大人打早晨一直到晚上忙个不停。3个月过去，哎，人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半年，这个告状的可就没有了，衙门口清静了，老百姓没有冤情了。包兴一看，嘿，大人今儿个清静，这么着，我陪着您，咱爷俩出外转转。

你好，我是丁兰。在歌坛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组合，有摇滚乐队、偶像组合，还有男子组合、女子组合，听起来好像乒乓球比赛一样。不过呢，还有一种组合，他们既不是靠脸吃饭，因为他们从不撒娇卖萌，可也不能归为摇滚乐团，毕竟他们虽是原创虽是乐队，但流行的元素更多一些，比如苏打绿、飞儿乐团、五月天，那么就暂且把他们通称为非偶像组合吧。

小情歌。2001年成立于校园的苏打绿，最大特点就是主唱清风的声线，明明是男声却又清亮婉转，而他们的曲风既有清新的民谣，也有狂烈的摇滚，所以也有人把他们归为独立流行乐。同样成立于校园的组合还有五月天，1992年在台湾师大附中吉他社，阿信、怪兽、玛莎、石头这四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组成了五月天的前身。

倔强，虽然他们把反叛唱得柔软许多，但却是最接近摇滚精神的乐队。歌坛中不仅有撞衫，还有撞名。信乐团的主唱也叫阿信，信的经历比较波折，刷过盘子，开过火锅店，唱过 pub， 甚至还卖过咖喱饭。直到2002年加入信乐团，唱了那首《死了都要爱》才一夜走红。很多听众问我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故事，告诉你，这首歌没什么故事，他们只是翻唱自韩国的一首《千年之爱》。

死了都要爱，信真是有一把好嗓子，那么高的音都能飙上去。只不过五年后他却选择了单飞。在歌坛还有一个组合，虽几次被解散，但还真的一直坚持着，就是飞儿乐团。不过他们后来的销声匿迹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第一张专辑啊太经典了，《Lydia》、《我们的爱》、《你的微笑》、《千年之恋》首首传唱，以至于后来很难超越。

我们的爱。虽然我没有把这些乐团归类为摇滚乐队，但是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毕竟走摇滚这条路实在是太艰难了，很多地下乐队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经过流行的包装会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只希望他们在考虑市场之外，也不要忘记对生命的呐喊。最后送上的是成军只有一年多时间却风靡歌坛的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的一首《出发》。感谢收听，再见。出发。

有生命，出现过好几次被刺。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

是烟花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面证实以前，都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

你好，我是丁兰。在乐团作为组合会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人多力量大嘛，但正因为人多，所以矛盾就会多，所以很多组合最后都难逃解散命运。不过毕竟那些阳光的节奏曾点缀我们青春的岁月，今天就来听一听那些或当红或解散的偶像组合，再来感受青春的活力。

小虎队爱。1988年出道的小虎队堪称华语偶像组合的鼻祖，那时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三只小虎，青苹果乐园、清新的约会、爱首首传唱。只可惜由于陈志朋和吴奇隆要服兵役，两度解散，人气不再。到了2002年，又一支男子组合重现了当年的辉煌，这就是 F4。 随着流星花园热播，四个身高1.8米的男生一夜走红。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他们也各自发展，但都没有了当年的热度。

流星雨。F4 当红时，光芒足以掩盖同时期的 SHE。 2000年 Selena Hebe Isla 参加了一档歌唱选秀节目脱颖而出，并以恋人未满走红。现在 Isla 结婚了， Selena 离婚了，唯有 Hebe 还貌似认真地唱着歌。不过虽然经历了那么多，但他们算是组合里坚持比较久的。

恋人未满。就在台湾乐坛刚刚推出 SHE， 香港乐坛也不甘示弱，马上送出 Tense。 2001年两个少女以阳光可爱赢得市场，不过和其他组合相比，他们在电影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多一些，千机变、我的老婆18岁等等。就在他们马上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却突然爆出阿娇艳照门事件，让 Tense 元气大伤。之后阿萨和郑中基的隐婚离婚更是让歌迷找不到记忆中那清纯可爱的模样了。

下一站天后也是他们主演的同名电影里的主题曲。就在我们认为唱片市场不景气，偶像组合举步维艰的时候，一个年龄只有十几岁的中学生组合突然爆红，并且是来自内地，这就是 TFBOYS。 他们的粉丝从小女生到乖阿姨，真是老少通吃。我也很喜欢他们，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萌萌的样子，真的很想拧拧那肉嘟嘟的小脸。天哪，我是不是也变成了怪阿姨呢？

青春修炼手册，谁也不会忘记这些陪伴我们度过青春岁月的旋律，他们一直是记忆中特别的存在，即使这些组合都已消失，也会永远的记得那些阳光无敌少年唱着我们共同的青春。感谢收听，再见。给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麻叔谋吃小孩，逼反了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可是麻叔谋不管那个，继续作恶多端呢。咱们说书不要麻烦，不到八月份的时候，大运河就已然修好了，沿河两岸栽上了花草树木，桑柳榆槐成行，光是为杨广旅途歇息建造的离宫就有40多座，整个工程啊，动用民夫100多万，到末了这么一算，民夫死的是10至6-7，好家伙，好几十万人把命给搁到里头了，老百姓能不恨吗？咱们现在说，长城运河，一个叫格瑞特堡，一个叫格瑞特河，这俩都挺格瑞特，了不起，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就说这大运河吧，那意义相当重大。您看中国的大河，绝大多数都是由西向东的，很少有由南向北的。就是这大运河人工开挖，打通了南北水路交通通道，对于古代的运输经济发展那是大有好处。所以说

史学家呀，评价这个杨广既有功又有过。虽然是昏君是暴君，但是没有昏暴到一定程度，他为老百姓还做过好事。这是站在更高的角度，站在今天回望历史。可在当年来讲，那老百姓能理解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啊，都死了，变成鬼魂了。他能想我自己死得其所啊？我为大运河建设做出了贡献，杨广的政治决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扑翼，他想不到那个，就剩下一个字儿了，那就是恨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麻叔谋，事情全都办完了，一算这个账，聚敛的金银财宝也太多点了。乐的是咯嘎的，带领着手下2000人压着这些金财宝物往回里头走。这一天正往前行，眼前呢出现了一架大山，这座山叫做五阶山，左右山连山，山套山，正当中一条长沟，这是大道。麻叔谋领着人马带着财宝顺大沟往前走，猛然间就听见那吃动他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呀，为首的正是白玉王高谭胜，人家来报仇来了，活蹦乱跳俩大孙子让这麻叔谋给吃了，人家能完得了吗？麻叔谋一看不好啊，打斗几个回合不是对手，带着人马往回跑，到山沟这头也走不了了，也听见一声炮响，吃动套套动动动套套套。那位说这是一声炮响吗？哎，麻叔谋都吓傻了，不识数了。这边也是一彪人马挡住了归路，为首的宋义王孟海公，人家也是报仇来了，给老祖先报仇，祖坟让他给刨了吗？结果这麻叔谋啊，上天无有路，入地无有门，就被人家生擒活拿，聚敛的那些金银财宝也归了高谭胜和孟海公。就这回这麻叔谋落到后娘手了，人家把他千刀万剐啊，当当当当当，剁成了饺子馅，包成了肉包子，全都喂狗了。不有那么一句歇后语吗？叫做肉包子打狗是有去无回。就这句歇后语呀，跟麻叔谋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光是他的肉喂狗有去无回，旁的肉喂狗也是有去无回。这狗他不挑食啊。反正说这麻叔谋下场是老惨老惨了。这些事情咱们一笔带过，不做细表。翻回头来再说昏君杨广在太原府那儿待着呢，这座行宫也就是晋阳宫啊，修的是真好，住着是真舒坦，每天就是歌舞升平，吹拉弹唱美。等着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运河已经修好了，龙船了也都造成了，就有一个毛病，就是麻叔谋啊让人家给杀死了。皇上一听，嗨，一个麻叔谋，那死了死了吧，好嘛，死了死了八，还死了死了九呢，这皇上倒是挺大方的，卸磨杀驴嘛。就那麻叔谋在皇上心目当中连驴都不如。这杨广和宇文化及、杨林、李渊等人就商量，把东西二宫，也就是张隐二妃，还有一部分宫娥才女就留在太原行宫，人太多了带不了啊，他们呢由李渊负责照看，杨广就带着正宫娘娘萧美娘，还有一部分优质的宫娥才女，还有文武百官一起赶奔扬州。另外这杨广还决定让李元霸和他爹镇守太原，让李世民和自己同去扬州观琼花，择定了吉日分登4艘龙船，杨广和正宫娘娘萧美娘还有宫娥才女
登上第一艘飞龙舟。这只巨大的龙舟啊，共分为三层，最上边一层是给杨广饮酒作乐、观看歌舞之用，中间一层为杨广起居之用，下一层为杨广召见文武百官之用。这就是大的会议室，相当于金銮宝殿了。龙船造得好，雕梁画栋是金碧辉煌啊。第二艘龙船呢，由李世民乘坐。这李世民现在红得发紫，那是皇上的干儿子，属于亲信，所以坐第二艘龙船，紧跟这杨广屁股后头。其他的亲信人等呢，也坐这条船。第三艘为宇文化及和天宝将宇文成都乘坐。第四艘是文武百官乘坐。此外呀，还有保卫皇帝的御林军乘坐的船，供皇帝吃喝穿戴的船，大船小船不下数百只啊，排在运河里头足有十余里。此外还有五万人马沿河两岸随船而行。杨广这一出门，这惊动太大喽，沿途的官府为了供应龙舟的吃喝穿戴，对老百姓是敲诈勒索，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投河觅井，死走逃亡。更有甚者，这昏君杨广还挖空了心思，寻欢作乐。他命人呐，从江南征集来500童男童女，全都是十多岁的，长得特漂亮的，那难看的全都踢出去了。这些童男童女干什么呢？给他的龙舟拉纤，而且不允许这些人呢穿衣服，全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拉着纤绳在运河两岸就这么走着。杨广往左右一看，是咯嘎直乐，他就是这个低级趣味，有意思，朕当让他呀再有意思一点儿。命人拿过大刀来，咔咔把拉船用的纤绳就给斩断了。那些赤身裸体的童男童女呀，站立不稳，失去平衡，得啪咔嚓，全都摔倒了，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压着一个。男孩摔到女孩怀里，女孩摔到男孩身上，乱七八糟。这杨广越看越美，哎呀，哈哈哈哈，富贵莫过帝王家呀，怎么那么有意思啊？这有什么意思啊？留下了万古的骂名啊。咱们单说这一天，龙舟飘荡荡荡飘飘，正往前走呢，就路过四平山地界，猛听得炮声震天，战鼓如雷，是杀声四起，只吓得杨广魂飞天外，急忙传令，快快快快，停船抛锚，宣保驾将军宇文成都觐见。宇文成都啊，早就命人打探清楚了，原来是瓦岗山义军为首的18国反王联合起来，要在四平山截杀杨广。却原来呀，瓦岗山打退了隋朝几次围剿之后，声威大振，大魔国迅速发展，程咬金、徐茂公、秦琼等人正商量如何向外扩展势力呢。探视人回报说，是隋炀帝杨广带领着3宫6院文武百官要前往太原，然后呢再乘坐龙舟走水路到扬州去观赏琼花去。军师徐茂公和秦琼命人把地图拿过来仔细的研究，最后徐茂公手捻着虚然，这昏君走水路必然要经过四平山，这可是一个捉拿杨广的好时机好去处啊。依我之见，魔王应该发一道檄文，邀请另外17国反王和我们会师在四平山结成联盟，齐心协力截杀杨广，把金镶玉玺给他夺过来，另立天子，重整乾坤，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啪啪
直拍大腿，哎，我也。

0: 太如何，太如何了。在这瓦岗山里头憋的我都长了绿毛了，早就想出去溜达溜达，一直没有好机会。哎，四平山联合起来截杀昏君，这可是天作的良机呀、啊、哎，去得去得。徐茂公乐了，陛下不要性急，待我用您的名义拟一道檄文，派人呢送给17家反王，约他们四平山一会。很快的，这檄文就写好了，发往17国。那么这17国都是谁呢？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还有沙陀王罗铁汉、淮安王铁木耳。这两位呀是少数民族，还有明州王张称金。这张称金也不是外人，要算起来他还是秦琼的大舅子，因为这张称金他是死去的张子嫣的亲哥哥。另外呢，还有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猛、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檄文到了之后，纷纷响应，俱都即日带兵到在四平山会合。瓦岗山呢，决定由魏征、邱瑞、裴仁吉、裴元福、裴元禄、贾云甫、柳州臣带领着大兵50,000留守山寨，不能够齐胜不顾家呀。另外瓦岗山呢还留下一位了不起的英雄镇山之宝在这儿看着，谁呢？金氏孟奔傻英雄罗士信。那么魔王程咬金、大帅秦琼还有军师徐茂公率领着其余的兵丁将校分批分次的进军四平山，18国反王带领军兵可就陆续到齐了。程咬金组织着给大家伙开会，我说我先嘚吧两句，有那么几句话叫做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盐多了不咸，椒多了不沾，人多了瞎捣乱，鸡多了不下蛋。现在咱们这些人呢是乌泱乌泱的，我就害怕呀，人太多了，哎，他不下蛋。这程咬金也糊涂，哎，人就是少了也下不了蛋呢。所以我的意思呢，大家伙得推举一位头领，领着大伙往前走，鸟无头不走，蛇无头不飞嘛。大老程讲话呀竟露怯，没听说过有飞蛇的。不过大家伙呢都听明白怎么意思了。啊，我们就推举魔王您做咱们总头领了。对，大德天子那是大德呀。不当头领那浪费人才了。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各位你们可高抬我了，你们全都看走眼了，我程咬金是一混蛋呢。要说打闷棍套白狼，砸盐店打盐商，贩私盐蹲监狱，卖乌豆卖竹耙，那我是专家，可让我当这18国的头领，那是强赶鸭子上架。哎，不行，哎，玩不了玩不了。可是大家伙呢七嘴八舌头都推举他，就因为瓦岗山大魔国的势力是最强，所以说这个总头领非程咬金莫属。最后老程没辙了，一屁股坐到中间，哎，得嘞得嘞，我就给大伙服务吧。紧接着又推举军师徐茂公，全都通过。又推举大元帅秦琼，全都通过。又推举前不正印先锋官裴元庆，也要全部通过。程咬金赶紧拦着，哎，别，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是18国联军，这是瓦岗山唱独角戏，主要的领导干部怎么全是我们的人呢？哎，不行啊，我做主了，这18国的总先锋官必须得换旁人。裴元庆他是我小舅子，绝对不能占便宜走后门。

0: 让他呀去搞后勤工作，到后边勤快去，哎，压粮运草。他这一扒拉，把裴元庆给扒拉后头去了。可是先锋官由谁来做呢？最后秦琼举荐的，让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手下的南阳侯武云照担当这个角色。副先锋官也推荐了两位，也都是凤鸣王殿下的大将，一个武天锡，一个熊阔海。就这仨人呢，也都不得了又了不得的。在《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第四条好汉熊阔海，第五条好汉武天锡，第六条好汉武云照，这三位铁三角来这么一个组合，那实力也是相当强的。大家伙纷纷表态呀，同意，赞成。正副先锋官也就定下来了。这里头就是三公子裴元庆不乐意，背地里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我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去压粮运草呢？建功立业的机会呀，都让我给错过了。程咬金压低了声音就劝他，哎，我说小舅子，这可是我这当姐夫的，我向着你，你琢磨琢磨啊，杨广那头也不是胡萝卜大白菜云集呀，有高人呢，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横勇无敌，你真要冲出去跟他碰到一块儿，能不能保住这条小命还不好说呢。所以说先锋官呢，让旁人去干，你到后边压粮运草，他安全呢。将来见了你姐，我也有一个交代呀。哎呀，姐夫啊，您这话我不爱听，长他人威风灭咱们自家锐气。那宇文成都他有什么能耐？不过是浪得虚名，在这四平山劫杀杨广，刚好是个好机会。我一对梅花亮银锤会会他的凤翅鎏金躺，很有可能我就一举成名了。哎呀，姐夫啊，你耽误我发展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少说废话，向着你，你还不明白，后边压粮运草去。这当姐夫的就把小舅子给撵走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杨广，所走的水路要经过四平山，运河呀就在四平山前头数里之遥那地方流过。十八国的都先锋武云照还有副先锋官武天锡、熊阔海领兵30000驻守在大运河的东岸。龙舟出现之后就放起了信炮啊，齿动踏踏踏踏嘟嘟咚咚咚踏踏踏，而且还擂起了战鼓。就这个动静可太大了，天地跟着都摇撼呢。杨广吓一跳，快快快快，停船抛锚看看怎么回事。宇文成都把探听得的消息奏明了皇上，靠山王杨林不服老啊，他出班启奏，陛下不必惊慌，带老臣前去观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靠山王杨林自告奋勇，要会一会十八国的联军。皇叔啊，您可得多加小心呐、那么大岁数了，您打仗还行吗？要是打不过他们的话呀，咱们就原路返回吧。哎，主公放心，待老臣看过之后是再做定夺呀。这靠山王下了船，飞身上马，手提着囚龙双棒，统兵一万可就杀出来了。两旁边有十二家太保是紧紧的相随。来到四平山脚下两军阵前，杨林定睛观瞧，只见四平山上是旌旗飘摆，袖带飞扬，十八国的旗号迎风招展。山脚下运河岸边有三万人马排好了阵势，正中央一杆大都旗，上绣着十八国盟军都先锋五，旗脚下一员大将银盔素袍，白马长枪，五官端正，30多岁的年纪。上垂手有一员将，是紫面大汉，一身短打扮，手提着一条大棍。下垂手也有一将，是顶盔贯甲，手里头

拖着一口大砍刀。杨林看罢了多时，感觉眼熟啊。哎呀，中间这个人，这不是南阳关的大帅武云照吗？这时候武云照双脚点蹬，马往前提，把素白亮银枪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对面来的可是靠山王杨林吗？正是本王，你可是武云照？一点都不错。王驾千岁，小侄盔甲在身，不便行礼，我这里在马上搭功了。那位说了，这武云照为什么自称小侄呢？前文书咱们说过，武云照的父亲是武建章，官拜忠孝王之职，也是隋朝开国的老臣呢。杨林给大隋朝打天下的时候，他和武建章啊是铁哥们儿，两个人在南征北战的时候建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每一次不得已分开，都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可是后来这武建章倒了霉了，杨广登基那天呢，这武建章手提着哭丧棒倒在金銮宝殿去骂皇上去了，一下子把杨广给骂火了，敲掉他的牙齿，割掉他的舌头，又抄家灭门，把武建章一大家子136口全都给宰了。杨广为了斩草除根，还派大兵啊到南阳关攻打武云照。这武云照是被逼无奈，才投靠自己的岳父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所以说他见了杨林这才自称小侄。杨林想起来了，老朋友武建章死得那么惨，心里头啊也是把抓柔肠一般呢。可是现在在两军阵前情况特殊，想给人家道歉也没法说了啊，那怎么讲啊？啊，云照啊，我杨林老头子给你们全家赔礼道歉，我们不对，我们有罪，我们不好，我们检讨。可不过呢，现在咱们是两国的仇敌，该打还得打，过来过来，让我用这囚龙双棒把你脑袋打得稀碎稀碎的也就得了，那还叫人话吗？所以说杨林只好硬着心肠，云照啊，你带领兵马拦住去路，莫非说要劫杀天子不成？老伯父，我是被逼无奈，我父惨遭杀害，又要追杀我全家性命，昏君杨广跟我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如今我们18国反王会师在四平山，不劫杀这个昏君，誓不罢休。老伯父啊，您偌大年纪，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了，请退到一旁，让宇文成都出来，我和他大战300合。杨林听罢不住的点头，哎，孩子，我看你还是不要和那些贼寇混在一起了，我劝你和我到龙州之上，由我跟皇上说明，是免你一死，你看如何呢？老伯父，您这是说笑话呢？杨广那个畜生，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呢，我恨不能喝他之血，擒他之皮，岂能再向他去求饶？您呢就不用多说了，还是把宇文成都叫来吧，我跟他拼命。话还没说完呢，熊阔海可就急了，哎，我说武先锋，你不要跟这老头子废话了，闪退一旁，待我把这个老匹夫拿住再说。说着话冲到杨林面前，哎，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了一起。这杨林呢，没把熊阔海看在眼里头，他一看大棍下来了，用囚龙双棒往上这么一架，就这一下子差点把杨林的囚龙双棒给震撒了手。哎呀，杨林知道厉害了，这条大汉真的很猛啊。咱不止一次表过，
熊阔海在本套书里头是第四条好汉，而杨林呢排列在第八名。不光是力气头没有人家大，这武艺也差着一大截子呢。两个人战了几个回合，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三太保李

林这群人虽然说是五匹马五件兵刃，可是仍然不是熊阔海的对手。这紫面天王大棍抡开了，照定罗芳顶梁就砸呀。大太保罗芳不自量力，竟然用兵刃往上这么一架，就听见了咔嚓，他这兵刃可就折了。不光是兵刃折了，脑袋瓜子还碎了呢，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熊阔海又把大棍往后边一扫，这叫秋风扫落叶，正打在二太保薛亮这后脑勺上头。二太保也交代了，三太保四太保李万李祥不由得胆战心惊啊，心说我们两位哥哥脑袋瓜子全都碎了，我们哥俩这脑袋能不能保得住呢？哎，很快答案就揭晓了，脑袋是保住了，可是后背没保住，让紫面天王大棍给削的呀，实是灰灰的，啪啪。这哥俩骨断筋折，也是死于非命。转眼之间呢，四家太保全都报销了。杨林在马上都疼坏了，都好哇、啊！熊阔海，今天本王和你拼了吧！撒马过来，又和熊阔海站在了一处。几个照面啊，熊阔海大棍走下路，奔杨林的马腿就扫过来了。耳轮中就听见了啪嚓，这马腿就砸折了。杨林哭求一声，摔落马下，嘡啷啷啷啷啷，囚龙双棒扔出多远去？熊阔海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把抓住杨林后背的叛甲丝绦，没费什么劲儿就把他给捆起来了，然后把杨林往肩头上头这么一扛，单手提着大棍是回归本队。南阳侯武云照一瞧，这可是好机会，三军儿郎要在。给我一起往前冲杀啊！人如狂虎，马似欢龙，这义军就冲向了隋军，隋军呢溃散逃命。武天锡恐怕这武云照在乱军里头再吃了亏，见好就收吧，来呀，鸣金收兵，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一响，义军是大胜而回。熊阔海压着杨林来到魔王程咬金的大帐里头，因为这是头一次和隋军交战，十八国的反王啊齐集在此。熊阔海失礼已毕，见过了盟主程咬金，把交战的事情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程咬金可乐坏了啊！哈哈哈哈，哎呦，哎呀，太好了，哎，真过瘾呐！三位先锋官累够呛，哎，去歇一会儿，都给记大功。这时候有兵将把杨林给推上来了，老头子站在帐里头往上一看，十八国反王啊，有很多他都认识，不禁心中惭愧。哎，这些人呐，本来都是朝廷的栋梁，倘若皇上贤明，他们哪能造反呢？看起来我杨林是活到头喽。这老头子一言不发，站到那儿就闭眼等死了。大老成一看这杨林是立而不跪，可挺来火啊，啪啪啪直拍桌子啊，都你个老匹夫，老棺材瓤子，老帮菜，见了本王你为什么不跪？想当初你还审问过我啊，说我是劫黄冈的降马贼，你也是啪啪拍桌子。可没想到吧，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哎呀，我怎么那么高兴啊，我真是啊，哈哈一笑还滴的点尿，哎，不不不不，哎，还滴的出点眼泪来。这程咬金呢也是糊涂，那化学成分能一样吗？手下军兵就踹着杨林，你跪下啊，跪下。可是杨林呢还是昂首挺胸，如同泰山一般呢，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跪就拉倒吧，就这老头子不过是杨广的一条看家的老狗。
要说你们老杨家得了天

0: 下可不容易呀，你们就应该爱惜天下的老百姓，让你们的江山呢年深日久，别三天两头的就趴了窝。可你们家呢，表面上是姓杨，实际上不是羊，你们全都是猪啊，糊涂车子，什么都不懂啊！算了算了，看你杨林那么大岁数了，哎，这要是得了老年病啊，你自己也不好扛，哎，我给你来个痛快点的吧，啊，推出去，砍了砍了。他一句话这就拍了板了，有兵丁过去推推搡搡，把杨林就压到了帐外。老头子被绑在了庄爵之上，是老泪纵横啊，倒不是说怕死，主要是恨自己老杨家的人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说就不明白吗？老头子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就在这么个时候，忽听有一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程咬金一听，呵呵，真没想到啊，我们这地方还有给老匹夫讲情的呢，这谁呀？扭向回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者，正是十八国联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秦大帅上前施礼，魔王陛下，还有在座的各位王爷，秦琼有一事相求啊。靠山王杨林虽然罪该万死，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了，而且这个人十分的正直，他一辈子没干过什么缺德事儿。大家伙可能都知道，我秦琼过去和他有一段瓜葛，说实话吧，他和我虽然有杀父之仇，可是呢也曾多次救过我的性命，总的算起来对我秦琼有恩呐。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虽然说已经到了今天，我认为还是不能够恩断义绝。我秦琼早已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在两军阵前饶杨林一次不死，效仿当年一位古人，就是那华容道关云长义士曹孟德。还望各位王爷看在我秦琼的薄面，饶他这一回吧。程咬金呢，过去对秦琼的话那是言听计从，这回可翻了脸了。哎呀，我说二哥耶，你是疯了，你是傻了，这绝对不行啊。老匹夫杨林，你给他脸他不要脸，你把他放了之后回过头来他还咬人。二哥耶，有那么句话你怎么就忘了啊？心慈面软出祸害呀，哎，不行不行，一定得砍他的脑袋。好嘛，这程咬金呢，当着十七国反王的面给秦琼来了个烧鸡大窝脖。秦叔宝虽然说脸上发烧，但是心里头没有生气。魔王陛下，还望您看在愚兄的面上饶恕他吧，如其不然，死地秦琼给你跪下了。扑通，秦琼是跪倒在地呀。就这下子程咬金可受不了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二哥耶，你这又是何苦的呢？啊，得了得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他吧。我说各位王兄王弟呀，你们看饶他行是不行呢？大家伙互相瞅了一眼，齐声回答：盟主做主，我等听命。好了好了，那就依照我二哥的意思，放了放了放了。有人把杨林推回帐中，这老头子不明白怎么回事啊，站在那儿是捏呆呆发愣。这时候程咬金又把桌案一拍，杨林，是方才联军大元帅秦琼，我秦二哥苦苦的给你讲情，本盟主还有各位王爷有好生之德，就当买个鸟放了生了，抓一只蛤蟆又扔到池塘里头去了，就饶你不死啊。 你应该感谢秦琼对你的一片心意，感谢众家王爷对你开恩。你回去呀，趁早洗手，离开那昏君杨广，要不然的话，再让义军给抓回来，那是绝不宽饶啊。这时候早有军兵把杨林的绑绳给解开了，老头子站在那儿低头哈腰，是羞眉扫眼。秦琼亲自过来把他护送出四平山的山口，秦叔宝拱了拱手，王家千岁，望你好自为之吧。哎，叔宝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来日方长。我老杨林也是个有心的人，哎，咱们万语千言以后再说吧。杨林告辞了秦琼，羞羞答答回到了龙舟之上，见到了昏君杨广。这老头也不会撒谎啊，就把自己被擒被放的经过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杨广倒是没说什么，老奸贼宇文化及感觉有机可乘，急忙高举着象牙护板，吾皇万岁，臣有一事不明，还请靠山王爷讲清楚才是啊。啊，宇文爱卿有何事不明呢？陛下，那十八国联盟到这里劫杀我主，靠山王他被祸遭擒，为什么能够轻易的就把他放回来了呢？是不是靠山王在十八国联军那里答应了什么条件？还望我主明察呀。他这分明啊就是挑拨杨广对杨林不信任。老杨林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心中暗恨，嘿嘿，老化吉呀，老奸臣，要不是你们这般奸佞之臣搅乱朝纲，何至于有十八国到此来劫杀皇上呢？呀呀呸，宇文化及，老匹夫，你在朝中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害来害去，竟然害到老夫我的头上，我呀，我打死你这奸佞之徒吧。老杨林呢，嗷一嗓子可就站起来了，上前抓住了宇文化及的脖领子，左右开弓，大嘴巴抽他，劈球啪嚓，打得这个脆呀，他们是耗子动刀，窝里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洪湖吹队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也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在民族音乐里徜徉漫步，边走边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四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之后我们听到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并且在中国全国多个省份传唱的民歌，采用了八段锦的曲调，是为了庆祝苏维埃成立所创作的，也是一首歌唱八月里成立的苏维埃的歌曲，原名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196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八月桂花遍地开走上了国家级的大剧院，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改编为歌伴舞上演了。由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曲调改编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可是呢，它的诞生地有多种版本啊，所以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这首歌的诞生地引起了各地之争，比如说有江西之说、湖北之说、安徽之说、河南之说以及四川之说。

莫衷一是。继续跟着音乐，我们去旅行。这一趟我们继续往巴蜀之地、川渝之地。我们说到了重庆，天府之国，素有着江城、山城、雾都美誉的重庆，具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它的境内巴山绵延，雨水纵横，不仅有以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为代表的多处风景游览区，而且还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在这儿，你既能够体会到动感的现代大都市氛围，也能够领略到浓郁的巴渝文化风情。成功耗子呢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民歌了，它属于耗子的一种，在行船里面为了配合航运、船务等等劳动的过程而传唱的。可想而知，有着大江大河的地方才有着船工，也才有了船工耗子。由于船上的劳动强度不一样啊，所以内河航行环境不同，这个船号变化的幅度也是相当之大。有的劳动强度大，协作紧密，操作紧张，那么这类耗子呢实用性就比较的强。还有的在风平浪静平滩行船时唱的，所以啊这类耗子可想而知，它就实用性比较弱，抒情性比较浓厚。歌词方面呢，大多也是劳动呼号或者是见景生情即兴编词。总之，船工耗子，劳动耗子的一种，它体现的是勤劳的汉族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船工耗子。

0: 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讲轻一点啊，我给你再开上一副。一副呢，就是你这整体下来是两副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没有问题。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呢，你们老两口啊，就定三副药这档活动就行了。定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十二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得跟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0: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

0: 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1: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都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我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就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了，不那么乏力了。
0: 那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个有个动静什么它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1: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肝肾呢就容易不足。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啊，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片，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片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我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啊还是你妹妹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啊，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4: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

0: 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吧？
2: 是我，你好。
3: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2: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3: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肽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2: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2: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3: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2: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3: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2: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3: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知不知道？
2: 嗯，
3: 哎呀，你们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2: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3: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2: 嗯，
3: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2: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3: 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那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2: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3: 是是是。

0: 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方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1: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给我邻居王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1: 嗯，
0: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哆哆嗦嗦在抖，还有这个腿啊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定了。
1: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0: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了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1: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定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0: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1: 啊。
0: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要送4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1: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虽然是第一天，但是前两天已经有很多朋友报上名了。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000 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准时准点的跟各位相聚相约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婷。现在大家伙最关注的呀，那当属于咱们正在推出的免费发放海参肽的这个福利活动。之前呢是给大家了两天的报名时间啊，这个消息一经播出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是引爆了。场外指导老师呢忙的是饭都顾不上吃，都得加班，看到他们累的呀，有的是窝在地上的角落里，有的是趴在桌子上啊，就那么睡着了。我也是特别的心疼他们啊，也跟他们讲说大伙儿就是辛苦了。但是说这话的时候，说实话啊，感觉有点假，但是同事们都知道我是真心的，也都是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啊，这不辛苦啊，我们也都和李老师一样多帮帮这些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他们太不容易了。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健康，最好的治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结合着生命营养素海参肽，绝对可以让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能够真正的延长生命。可以这么讲，就是场外老师登记的每一个名额的背后都标志着一个患者的康复，也都预示着一个家庭的转折点。所以即便我们累一点，但是一想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也都是乐呵呵的，也都是快乐的。不过李老师有些担忧，咱们你看这个报名的人数太多了，恐怕呢预计三天的活动时间是维持不下去的。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看了一下销售部的登记情况，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海参肽已经所剩不多了。很多人都是登记三副五副六副，尤其是昨天北京的一位老姐姐，她用了四个名字申请了12副的三代延寿方的份额，就免费的领取了48盒的发酵海参肽，同时呢还额外的再多得到了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16大盒。关键呢她只留了一个地址，所以呢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我就为啥要关注呢，因为三代延寿方产品有限，药源紧张，再加上1块钱一片，连我们这个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是厂家把出口国外的利润拿回来进行补贴，也就是说我卖的越多，这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所以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有一个限购三副药的规定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厂家认为给你们治好病就得了啊，你像很多人我这康复了我还想再多用一段时间啊，我一受延年那人家厂家就不卖了，而且时不时的呢还会抽查一下啊。因为这个呢我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嘛，那场外指导老师就跟我说，说老姐姐这个申请名额的时候吧，他们在档案呢就电脑档案上也就查到了他的相关资料。具体怎么回事呢，老姐姐患有多年的哮喘病，北京上海各大的医院都治了，用过各种所谓的先进的方法，钱花的就多了去了，一直也没有治好。这一犯病的时候吧特别吓人，每一次发作呀就像是这个闯了一回鬼门关一样啊，多年以来呀他可以说是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他都曾经写好遗书了，告诉家人说万一自己有一天就那么憋死过去了，说我死后啊你们要给我进行海葬，不要坟墓，你看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了。但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人家痊愈了，并且停药1个多月了，哮喘病一次没有犯过。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哮喘病延寿方彻底给他驱除了啊，就连过去什么失眠啊什么胃胀啊这些毛病也都跟着好了。所以这一次啊，他听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推出了这个福利活动啊，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还赠送养生佳品海参肽，所以赶紧的啊就把老伴儿啊兄弟姐妹啊只要家里头有慢性病的亲人的这个份额就都给带上了。他说什么呢， 到了这个岁数了，钱财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一家人能够平安，能够健康，没事还能够聚到一起回忆一下过去，这就是一种幸福。他用四个人的名字登记，也是符合厂家这个限购规定的，只不过就是啊，他老伴病很轻，那就是个骨质疏松啊，还有点轻度的脂肪肝，另外还有中度的前列腺增生。那场外指导老师也跟他说了，说你老伴这个情况申请两副就行了，但是这个老姐姐那是不同意，说他老伴的岁数大了，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关键呢，他还为了多拿点海参肽，他说之前孩子给老伴买过，特别的贵啊，现在细算下来这三袋延寿方等于白吃了一样。所以场外的老师呢也没有办法，毕竟咱是限购三副嘛，你不是说强购啊，对吧啊。而我也弄明白这个事儿之后吧，李老师也开始担心了另一件事儿。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跟大伙儿提到的，咱们这个活动计划是举办三天，但是按照这个订购情况来看的话呢，你这三天是维持不了的。所以说老师啊，就得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得说一下，万一咱们活动没有按照预期说持续三天，很多患者可能抢不上这个养生圣品海参肽，大家可不要怪李老师。这个时候你要是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那你赶紧打电话，兴许还能够抢上这个名额啊！只要我们能够申请上名额，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袋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之上，听好了，订购一副送您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啊，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那么李老师为什么对海参肽情有独钟呢？为什么对海参肽格外青睐呢？第一次送你们福利我就送海参肽，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实在是太高了。从古至今，海参都是养生圣品，富含的聚氨基葡萄糖也是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那还有黏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黏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50多种营养成分，那能叫上名字的。可以说这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咱们国家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品。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呢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的健康用品清单上了。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食谱当中。它能够综合调节我们人体神经、免疫、分泌、生殖、呼吸、消化等等八大系统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跟咱们三袋延寿方同时服用的话，那就是制养结合，必将事半功倍。大家要想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这次机会。李老师就这一个想法啊，能让你们八天好，咱们绝对不会拖到十天，咱们只要能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对吧啊。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啊，你们自己抓紧登记，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了解李老师的都知道，我只要有一点能力都希望能给大家多创造一些福利，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师想送你什么那得有钱才行。这次活动呢是我第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福利，但也极有可能呢就是最后一次。不过话说回来啊， 就算没有活动，就算没有得到海参肽，我们罹患的各种慢性病的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庆幸。同时不管有没有活动，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拖延。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得病的时候是慢，要命的时候那就快了。我相信咱们身边多少的老友、同事、亲人都是因为慢性病离开了，是不是？当年我父亲从查出来肝癌到离开就三个月，那心脑血管疾病呢，那就是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肺栓塞死亡的比心脑血管意外还快，所以说大家不能够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因为对于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一个先来真的是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就等于说是给我们上了保险。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我们缔造了太多的生命奇迹了。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我说人不管罹患了什么病，也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治病根源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大家想想看啊，我们总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慢性病，要么就是吃饭不规律、不健康、暴饮暴食、饥顿饱一顿、吃肥脂油干的，要么就是一天吃不下饭啊！你看这些是不是都跟脾胃有关呢？脾胃主管的是什么？消化吸收，它是气血生化之根源。如果说你脾胃不和了啊，脾胃经不通达了，那你气血肯定就不足了。你长期的气血不足，你脏腑机能的是不是就会随之衰退？所以说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另外呢，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脾胃经不通达，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它能不容易招致风寒湿邪以及各种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能不得病吗？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都必须要通脾胃，这是基础啊。再有什么人容易做病呢？生闷气的、脾气暴躁的、思想压力大的、晚上熬夜过于劳累的，那么这跟什么有关呢？是不是就跟肝肾呢？而肝肾是什么？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吃进来的不健康的，要是说肝肾强大了，它就能够给你分解排泄出去，这也行啊，对吧？尤其是肝脏，它主疏泄藏血还有解毒的功能，这儿要是不通了，气血瘀滞是不是就出现了？包括你这个肝不好的人，脸色呀暗黄发灰呀，皮肤无光，眼睛无神，是吧？甚至沾火就着，那脾气才大，控制不住，时间长了你看吧，这病全来了。而肾脏呢更不用说了，肾不仅四二便、大小便都归这个肾脏来管，而且还专门负责给我们过滤血液，它要是堵了不好好工作了，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代谢不掉了？这人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理解为脾胃、肝肾，一个是我们人体的入口，一个就是出口，那这两个口都不通了，我们身体的血脉是不是就会淤堵了？你血脉淤堵那就麻烦了，因为什么？血脉它就是联系脏腑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只有它。

0: 是通的，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都得靠血脉畅通，脏腑的协调作用才能够完成？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甭管你哪儿疼，麻胀肿僵啊，我跟你讲，这都说明了我们血脉不通啊。那要是心梗了，脑梗了，肺栓塞，完了，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了，只有血脉畅通才能活，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真正的健康。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于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治疗方向上可以说非常的准确。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关键是什么？它不光是有方向，它还有这个能力，因为它是发酵新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是通过自身去尝试这个百草的这个毒副作用，哎，然后去传递给下面这些人，让大家知道怎么如何用草药，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先要把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种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当我们跟病毒在一起生存了之后，我们就会产生抗体，这一点大家都懂，这就是疫苗的研发过程。所以说把药材跟这个疾病放到一起去产生共生发酵的一个过程啊，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它也是这样呈现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负责维持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物，同时再给咱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我没说吗？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着一种药从头治到尾啊？没这个药力，如何凭借一种药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凡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再加上这回啊，咱们是发酵海参肽来助阵加持，效果必定事半功倍。只可惜呢，由于发酵海参肽的年产量非常有限，分给咱们文玉堂的数量也不多，我们这个活动多说能够维持三天，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最后这点份额呀，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只要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啊，我说的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订购2副呢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赠送海参肽12盒，额外再加赠三代延寿方4大盒。行了，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

0: 三代严寿芳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严寿芳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严寿芳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严寿芳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严寿芳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欢迎回来，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用咱们这个维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寿芳啊，也就用了就是个半个月的时间吧。
2: 嗯，
3: 我感觉呀，我这次真的是把免死金牌给拿到手了。你看，这不我刚才啊，听说是现在买三代严寿芳的话，不但是一块钱一片，而且呢还额外要送我们发酵海参肽呢。这个海参肽呀，我觉得呀，那可是个好东西。我闺女之前给我买过一回那个冻干粉，
2: 嗯嗯，
3: 就那么几克重，就将近1000块钱了，我都没舍得喝。这不是我儿子他做生意嘛，我给他拿去送礼办事儿了。
2: 你看看，要不说什么叫有钱人，什么叫没钱人呢？有钱人把啥玩意儿都放到自己身上啊，咱这个没钱的啊，大部分的老百姓啊，就是好东西都自己不舍得用。这海参肽一直都是咱们国家养生保健产品当中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穆恩堂的海参肽，那更是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专用产品。但凡老百姓能够连续用上半年以上，身体上就出现各种亚健康的症状全都给你一扫而空，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呢，咱有了放到面前了，你说你拿去送礼了，你不自己不舍得用，你说咱这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3: 是的是的。你说现在啊，不用我们花钱，李老师你啊就白送给我们，
2: 嗯，
3: 真是太好了。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留个名额吧。
2: 这回白送给你的你能自己用不？
3: 那当然，我这回啊是健康第一，办事第二。
2: 对对对，咱们说人到老年把自己身体养护好啥都强啊。
3: 嗯，
2: 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老师给你看一下。
3: 嗯，好好好。
2: 嗯，
3: 我呢这是糖尿病得了有10来年了，现在并发症还挺多的，反正每天我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呢，但是并发症它还是找上门来了。
2: 嗯，
3: 最厉害的就是我这心脏，哎呦，心脏病犯起来啊，浑身哆嗦的，出一身的汗，站也站不住，疼得我好像就是人要过去了一样。
2: 嗯，
3: 反正一天到晚活的是提心吊胆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从早到晚就装在我这个衣兜里面，而且脑袋啊也是迷迷糊糊的，胃也不舒服，胀乎乎的，不能吃饭，身上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一天到晚啊，哎呀，我真的是可辛苦了。
2: 嗯嗯。
3: 然后呢，从去年开始，我感觉我这病啊都加重了，又出现了浮肿，脸看上去比原来啊就胖了不少呢。
2: 那可不是胖啊，自己都知道，那就是浮肿、肿胀，那属于。
3: 对对，我知道那是浮肿，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都眯成一条缝了。后来没办法，到医院里去一检查。哎呀，就是我的这个尿蛋白已经有2个加号了。
2: 嗯，
3: 说再严重可能要变成尿毒症的。当时愁的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着，要是再没有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不是死在心脏病上，就是要死在这个尿毒症上了。
2: 嗯，你这么想是对的。老师一再跟大伙讲，糖尿病它是甜蜜杀手，它本身这个病不可怕，它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糖尿病患者70%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死在尿毒症上。
3: 嗯，
2: 哎，所以说你刚刚分析的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也跟大伙讲了，三代延寿方能用上，咱们就能把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那也是你跟咱们三代延寿方有缘，你刚才说已经用了半个月了，那这个什么心脑意外啊，还有这个尿毒症啊，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那你就告诉我是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哎呀，这说起来啊，是我们一个邻居，他当时给我推荐的。
2: 嗯，
3: 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咱们谁都能吃得起。你说你不管到哪个医院里头去吧，你说这做个支架得好几万，做个手术也得好几万，你就是排个队挂个号，哎呀，半天的时间啊，化验这个化验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
2: 嗯嗯，
3: 家里头要是没有几万块钱存款的话，那根本你就不敢去医院的。
2: 确实，这话是我听了很多次了。现在老百姓为什么畏惧医院？就是觉得进去之后，我这钱就跟纸片子一样。
3: 哎，
2: 你就是多少钱你不够花的，啊，
3: 是，
2: 你告诉我一下，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这半个月，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3: 首先就是我这个血糖慢慢的下来了，正常了。之前我扎胰岛素扎48个单位，空腹血糖还9点多呢，
2: 嗯，
3: 餐后就是14-15个点，前天早上我刚测的，我空腹的血糖5.4，餐后是7.3，
2: 嗯。
3: 追的这多少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现在我脑袋啊觉得清亮了，脸肿也慢慢开始消了，小便的那个泡沫也慢慢的少了。
2: 嗯嗯，
3: 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心绞痛它都没犯过，我现在感觉我出气啊就是挺顺溜的，挺匀乎的。
2: 嗯嗯，
3: 好像真的哪哪都通了那种感觉。李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应该就没有危险了呢？
2: 没有了，你放心，刚才我就已经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就是拿到了免死金牌了。哎，而且呢，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那药劲儿大，药力猛，效果来得快。咱们这个每一片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含有的是863种活性多肽，所以说这一片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咱们治到外。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只要是好好配合治疗，我不光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好，而且呢能够让你这一辈子的这个并发症都给你拿掉啊。为啥老师跟大家伙说过，说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消化吸收糖分、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那就是咱们的脾脏啊。啊，再一个来讲，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它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肝肾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代谢就会出现问题，而我们身上各种并发症呢又跟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垃圾太多、血粘稠、血脉淤堵有关。这不就是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吗？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是不是都治到根上了。哎，所以说对治疗现在是有信心了吧？
3: 有信心了，有信心了。我现在特别的有信心，真的啊，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药效霸道。所以啊，李老师，现在我是特别特别认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2: 嗯，
3: 而且呢，现在还送我们啊，运用和延寿方一样的发酵工艺制作的这个海参肽呢。
2: 嗯，
3: 这个更难得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参加哪一档活动比较合适呢？
2: 你这之前呢就买了一副药啊，想必呢也是试试看的这个态度。啊，那这样，这回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咱们开上两副之后呢，直接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额外的赠送咱们6盒的海参肽。这6盒海参肽呢，你不用多，每天吃一次，一次3克就行了。说心里话，李老师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的价值啊，都超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花费了。
3: 是是是，我们家孩子早就把这个账给算完了。
2: 啊，
3: 要不说李老师，您确实是个大善人。那行，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报名，先把名报上，心里踏实。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4: 哎呀，李老师，那个我这是着急呀、我想参加就是送海参派的活动，你说这个电话呀他就是打不进去，请你先帮我登记上两个名额的行不？
2: 可以的，但是你得先跟我说一下咱们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个老患者了，现在我跟我老伴儿都用着三代延寿方呢。
2: 嗯，
4: 就是我们俩人呢一人用了都快一副药了。
2: 具体怎么个情况？
4: 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呢他这个是脑梗2年多了，他这个之前都偏瘫了，这回就是扶着他能站起来了，那个身子骨啊再也不是说软的跟面条似的那种了，而且说话呢也比以前要强了，自个儿呢都能说了，我这个瞅着他这个眼神比之前也有精神了。
2: 嗯，
4: 而且呢他这个嘴也正过来了，不流哈喇子了。
2: 嗯，这太好了啊，这就让咱们看到希望了嘛，对吧？
4: 对对对。
2: 嗯，
4: 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就是这几年可是把我给累坏了，我都没想到我老伴儿他还能站起来，我都想着说是，我这个你腰你看这也是动不了了，到那个时候你说谁伺候谁呀？
2: 对，
4: 我也是这老毛病了，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好几年了，这几年是一年比一年重，你说伺候我老伴儿吧，哪能说是这个不用腰使劲儿啥的？
2: 对，
4: 这个腰不行，干点啥可费劲了，那膏药都不知道贴了多少了。又是烤电啥的，后来又买了那个腰疼宁，都是这个吃的白费。这回啊我可是知道了，就是咱们这个药它真的好使啊，我现在这个腰摸着它是热乎乎的，就是蹲下起来的时候这个腰啊都能用得上力气了，这个也敢使劲了，虽然说是还不像说正常人那么痛快，但是我这看着希望了嘛，起码说是不用手术了，不怕说是瘫痪了，也不用担心说是老伴儿以后没有人伺候怎么办。另外就是我本身这个有脑供血不足，以前呢老犯迷糊，这个也好了，现在这个脑袋呢不是昏沉沉的了，胃口也好了，这个脸色啊别人都看着说是我这个好看了，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我要趁着这回的好机会，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送海参肽嘛，这个药那不就跟是白吃白用没啥区别了吗？所以我就寻思着说趁着这个好机会我要把药都给备齐了，你说是不是？
2: 对，奶奶这回呢老师就明白了啊，就刚才我听到你说的时候我这心里边就稍微有点心酸，什么呢，就是我不担心我自个儿这个腰要是不行了怎么办，而是担心说你腰不行了之后你老伴怎么办。其实到我们老了之后吧，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比我老伴儿多活一天。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专访的时候哈，有那么一句话啊，那说我就有这么一个心愿，比老伴儿能多活一天就行啊，多活一天我要怎么样，我要伺候他，我要照顾到他最后一刻。其实老年人的爱他不像年轻人那么轰轰烈烈，但是真的就让我们特别的感受到温暖。很庆幸你们俩哈都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老师跟大家讲过，不光是你老伴儿这个脑梗啊，其实脑梗的比较好理解的，梗的就是堵了啊，堵哪儿呢？堵到血管里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脑细胞缺血缺氧，脑神经出现损伤，它就这么来的病。那我们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这个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叫骨痹的范畴。就是不管是你这个病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经脉失养啊、髓不养骨等等这些原因造成的啊，或者是风寒湿邪入侵留在我们这个血脉，使我们血脉淤堵在这个椎间盘等等啊，什么原因都好，总之来说它都属于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归根结底的咱们所有的病是怎么来的，你们老两口的病情不一样，病症不一样，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之后导致的。而能够通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就三代延寿方效果最好，因为咱们是抓到病根上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所以说你们两个继续用啊，一能让你老伴站起来，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也能够让你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直接参加活动。你老伴那个刚才说了，用了快一副，你这也是快一副了，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2: 啊，像你们老两口这个情况，咱们一个。

分析，老伴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重，老师给他开上两副药啊，这两副药用下来，让他重新站起来走路，跟正常人生活没有问题。哎，尤其是在配合上咱们这个海参肽制氧结合，那就不用说了。然后你这个情况呢，相对而言轻一点啊，我给你带。

0: 订三副药呢，在送你们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呢，还额外的再送咱们12盒的海参肽。你这样一来呢，除了咱们原本订购的三副药之外，再加上免费送给咱们四大盒的三代延寿方，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就足够用了。然后再加上海参肽，跟进这种调养，那你们老两口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过呢，咱们现在吧，这个海参肽各个地区的名额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啊，直接报名登记就行啊。
1: 行行行啊，对了，这个海参肽，就直接可以服用，不用说是跟其他的这个错开时间是吧？
0: 当然了，你本身海参肽的就是养护身体、补充营养素的啊。只不过呢，咱们这是融合发酵提纯的，所以每天服用的时候你记住了，不要多，就是三克就行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0: 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0: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哎，这总算是把我接进来了啊，这都急死我了。那个，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没有别的事儿，我就想啊把我那活动改一下。
0: 嗯。
4: 但是我打那个订购电话吧，他不打不通。你看李老师你能帮我改改，你看行不行？
0: 你刚才说你改活动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一下。
4: 嗯，是这样，李老师，这个三代延寿方吧，我已经用上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因为吧，我是常年的这个低血压，一天都是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就是经常总是感觉特别憋闷，晚上睡觉也是睡得不踏实，就是总是半梦半醒的那种状态。
0: 嗯，
4: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嗯，反正我自己都感觉啊，比这个同龄人我都觉得老了不少。而且吧，不像别人那样总是，就害怕这个心脑血管就有什么意外。
0: 嗯，
4: 所以说，因为我身边吧就有这样的朋友，你看啊，他就是低血压、心梗走的，所以说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我听到你的节目吧，我就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我就是奔着他不是发酵药嘛，一片能顶这个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这个是药王孙思邈开的方子，关键是吧。一片一块钱，确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我就想着试试吧，结果就买了一副药。
0: 其实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这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效果它才来得快。你跟我说说你的恢复情况。
4: 这不是刚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我这血压都上来了。效果确实是快，而且这血压上来以后吧，就明显着感觉这个人特别有精神，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那么乏力了。
0: 啊，这个气血足了。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通了之后咱们气血自然就充足，气血足了以后

0: 后你这个气血能正常运行了，你的血压呢它就稳定开始往下降啊，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之后的一种感受。嗯，
1: 是，而且吧，吃饭吧，这个胃口也好了，就是能多吃点了。晚上睡觉吧，也是慢慢的就是渐渐睡踏实了，就是原来有个动静就醒，这回有个动静什么它也不醒了。
0: 你原来还有神经衰弱，这跟气血不足有直接的关系。嗯，
1: 是。然后呢，我就告诉我妹妹了，我说我吃这个药真的挺好，我让她也用上。因为我妹妹吧比我还严重，她是胃溃疡都发展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0: 嗯，
1: 哎呀，人可瘦了，就你都看着就跟那皮包着骨一样。去医院啊，你都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那中医也看了，中药也喝了，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怎么好。然后我妹妹家的孩子吧也是，哎，挺不省心的吧，反正就像李老师说的吧，这人心情要是不好吧，总压抑这个情绪，肝脏也就跟着出现问题。
0: 没错，叫肝气郁结啊，就生闷气或者是压力太大了，这样一来就容易得这个病啊。
1: 嗯，
0: 肝肾呢就容易不足。嗯，
1: 对，是。哎呀，反正我们姐俩吧命也都不好，都是真的没有一个是省心享福的，就是也是多亏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要不然我们姐俩这一天，我跟你说活的真的是身心疲惫。他这不是听我说完之后吧也买了一副药，现在吧他吃了半副了，恢复的也是特别好。你看最近啊，我都看我妹妹这脸上啊都好像都有点肉了。
0: 嗯，
1: 他这个胃也不疼了，这脸色明显的比以前好了不少。而且他之前吧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一到夏天呢那捂得可严实了，从来都不敢穿裙子短裤什么的。但是最近他说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是甚至他说这关节摸着都有那热乎劲儿了。然后他不是听说咱们这有活动嘛，就自己打电话申请了两副。我呢申请了一副。我们俩吧一开始就光着急抢了这个名额呀，然后抢完之后就赶紧通知对方，根本也没反应过来。
2: 但是后来我一琢磨就感觉这不对劲儿，因为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俩要是一起申请三副，那不就能多得这一盒的延寿方吗？
0: 啊，
2: 而且还多领取四盒的这个海参片。
0: 对对。
2: 但是我们俩这是分着订的，这一共呢才给了我们八盒海参片，还有三盒的延寿方。这个海参片这不是挺珍贵吗？延寿方效果也是这么好，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着急麻慌的啊，对不对？赶紧的，我想找李老师，你看这还没给我们送过来呢，我寻思趁这机会给我们改一下，改成一个人订三副，你看行不行？
0: 行，明白明白了啊。首先这个事儿你放心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怪不得这一开始就着急改活动这个事儿啊，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咱先说一下啊，一方面呢，因为你们姐俩通过三代延寿方的治疗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是你啊还是你妹妹啊，你们姐俩呢可以这么讲啊，这个身体都够呛。你是承担着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风险，妹妹那边是萎缩性胃炎，你这种情况如果不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他这个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但是现在呢咱们跟这个死亡就背道而驰，离健康越来越近，离危险越来越远了。另外呢这次还有海参肽，海参肽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强联合，一方面海参肽可以补一切虚损之症，你们俩也是太虚了知道吗？然后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我说的直接治病根，所以说呢你们俩康复的就很快。
3: 那要是让你这么一算的话呢，如果说用一个人的名额来定，那确实呢会多得到四盒的海参肽，还能够免费的多领取一盒的三代延寿方。
1: 对对，
0: 场外电话打不通，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吧。
1: 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好嘞，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4: 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肽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5: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 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是李老师吧？
3: 是我，你好。
6: 哎呦，李老师，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片的那个基础上还另外送那个发酵提纯的海参肽，这是真的吧？
3: 这次活动可不仅仅是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么简单了啊，除了海参肽之外呢，还史无前例的给大家免费配送了三代延寿方，主打的就是一个治养结合一步到位。只不过这个机会啊非常难得，那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但是咱们各个地区的海参肽的份额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想要报名还真得抓点紧。
6: 哎，那就太好了。要说海参，我在电视上我看过的，哎呀，都是有钱人吃的。海参它好像是给那个运动员吃的，这东西对身体好像特别好。哎，
3: 从古至今来讲，海参都被视为叫长寿珍宝，而且还被总理评定为是海八珍之首。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老患者了，我用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停药停了两个来月喽。
3: 你停药两个来月，那你停药之后感觉怎么样？
6: 哎，我跟你讲啊，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
3: 老师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6: 哎，真是这样，林老师，我这个心衰的毛病啊都快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三代延寿方三副药啊就能给我治到这样的程度，我跟你讲，我做梦我都没想到。
3: 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能让我们的生命是创造奇迹的，它专攻疑难杂症啊。
6: 哎，是是是，你现在听我讲话底气足吧，是不是啊？
3: 嗯。
6: 哎呀，你们知道啊，李老师啊，之前我那个心脏不好就得了心衰嘛，脚肿的穿鞋子都穿不进去，我到处去看病啊，能看的地方我都去看了，什么药啊我都用了，那感觉都是顶药啊，顶一时半会的，过一段时间啊，这病该犯还是犯，要不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我都以为我自己活不成了。
3: 可不就是吗？你心衰的患者在临床上能存活十年的时间都不多见啊，因此呢就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你还记得就是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就有没有印象呢？
6: 有，我吃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啊，第二天我就能明显感觉到咳嗽没之前那么厉害，
3: 嗯，
6: 越往后越用的话效果啊越来越好。原来我总吃药，这个胃啊也不舒服，哎，现在吃这个发酵中药之后，哎，这个胃也开始舒服了。
3: 对，咱们第一步啊就是给你通脾胃，你脾胃经要是不通，你吃啥都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啊。
6: 哎，对，我当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我就不遭罪了。现在我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现在我用了三副药了嘛，已经停药那么长时间，哎，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完全变了样了呀，就跟又重新活了一回一样。
3: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包括你这个精气神都很足啊。
6: 啊，是是是，我现在不咳不喘，感觉浑身有劲，也不吐痰了，呼吸也顺畅了。我跟你讲，我那个高压128，低压是80这个样子。人家药房的人都说，他说我这个是叫什么环境血压。
3: 没错，就是血压平稳下来之后吧，说明我们这个血液干净了，那真的就是一通百通。有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患者朋友保驾护航，我们收获的就不仅仅是健康， 而且最重要的还能够长寿。

0: 所以说呢，在这儿李老师还是要恭喜您啊，您这停药都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就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我邻居老王大哥呀订一点药。
0: 嗯，
1: 我这个老王大哥他主要是帕金森，哎呦，他那个手总是动动作是在抖，还有这个腿呀也是在晃动的，还有呢就是很容易忘事，有的时候吧我跟他下象棋，但是当他走了他还说该我走了，就像他糊涂了一样，而且还老是上厕所。我跟他下一场棋吧，他得去好几次厕所。我之前我就告诉他用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但是这个老王大哥他挺会过日子的，说家里还有不少医院给开的药，不吃就浪费了。我说你这些药吃了也是白吃，没有用啊。因为我是有感触的。哎呀，这回我听说还接送那个海参泰吧，我就告诉他，他也想定，但是他讲话不太利索。听说海参泰不多了，怕他抢不上嘛，他就让我帮他订上。
0: 明白了，看到你康复了，人家也着急了，啊，然后呢，这就是通过自身的健康传递健康啊，这叫积功德的事儿，所以说也得到人家的信任啊。
1: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得到那个海参泰以后，你就给我两盒呗。
0: 哎呦，这还有条件呢，也帮人家订，还得要海参泰作为报酬呢。
1: 哎，我是开玩笑说的，但是老王大哥他同意了
0: 啊。
1: 李老师，你看这老王大哥订三副药，送四大盒延寿方，另外还送12盒那个海参泰。哎呀，加这档活动，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0: 够了，这次肯定够了。哦、我跟你讲啊，老先生，他这个情况三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帕金森呢又叫震颤麻痹。啊，就相当于中医药学说的痹症，那这类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吃这个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给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了之后呢，引发的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脾胃是什么？后天之本，后天一旦不足，先天肾精必然亏虚。啊，因为肾脏咱们都知道它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呢，这个髓海就会失聪，经脉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不管我们身上的疾病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但其实咱们就得了一种病，什么病呢？叫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专门干的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二通是血脉，三通是肝肾。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咱们治的很多了，你就告诉他别着急，包括这一次还有海参泰的这个加持，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你就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就行啊，但是得需要抓紧时间给他登记才行了，因为各个地区的海参泰刚才我说了啊，已经是所剩不多了，咱们现在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具体呢，我们回去怎么服用，包括如何保存啊，咱们场外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们。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登记。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免费发放海参泰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9月，八路军一部挺进晋东北，临危受命，厉兵秣马，首战平型关，一举消灭了日军第5师团所属第21旅团一部和辎重部队，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位于山西繁峙县东北，灵丘县西南，因关前谷地形状如平而得名。自明朝起，就是内长城的重要关隘。关口北面是横山山脉，南面是有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两山峡谷中纵贯着一条大道玉带公路，是控制冀察两省入境的交通要道，也是日军由山西北部进攻雁门关侧背的必经之路。1937年9月，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兵分两路向太原方向推进，一路由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沿同蒲铁路南进，经雁门关直取太原；另一路由日军精锐第5师团向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会师雁门关。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从1924年起就从事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是日军公认的支那通。侵华日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在明治维新后最早组建的6个师团之一，战斗力最为强悍。1937年7月27日，奉命调入中国。第5师团属于日军的常备师团，编制与其他日军部队相比较为庞大而且完整。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每个步兵旅团有2个步兵连队。除此以外，他还编有工兵连队、野战炮兵连队、骑兵连队以及直属的辎重兵连队、通信队、卫生队等单位，整个师团总兵力达到28000多人。

0: 日军第五师团先后参加过长城、保定、平型关、太原、台儿庄、上海等地区的作战。1941年调出中国后，又参加了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战斗，在日军内部素有钢军之称。
1: 在板垣的指挥下，日军第五师团即攻取阳原、玉县、广宁之后，于1937年9月16日进占浑源县城，同日占领涞源，并继续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日军第五师团向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被迫加快调整军事部署，以第六集团军所属的第15、17、33军和第七集团军所属的第34、35、19、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如月口、雁门关、杨帮口一线，意图凭借长城一线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日军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阎锡山急切要求八路军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国民党军坚守内长城防线。按阎锡山的部署，八路军总部立即命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字阳春，1907年生，湖北省黄冈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八路军115师主要由中央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15军团以及陕南第74师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1937年9月14日，115师师长林彪刚刚到达大营镇，就急忙带领参谋人员勘察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平型关东南侧的关沟至东河南镇中间的5公里地段非常险要，沟底只容许一辆汽车通过，两侧高地便于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林彪决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伏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
2: 这样他的这个补给的线路就要经常走这个平型关这条道，桥沟、关沟，就沿着这个两条沟啊，就往前线补给。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呢，115师呢，就是我父亲啊，他们啊，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也知道他们从这儿走，但是什么时候从这儿走，那不知道，我们只能就等。
1: 然而，就在八路军115师准备进一步侦察地形时，敌情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士少将率兵攻占灵丘县城后，于21日突然南下，向国民党第17军防守的团城口发起袭击。22日，日军21旅团2000余人攻击东跑池西北高地，国民党军官兵拼死抵抗，寸土不让。东跑池位于平型关偏东北，是平型关正面防御要点， 就在团城口。

0: 战斗激烈进行时，朱德、彭德怀向第115师下达了115师应急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的命令。第115师343旅立即由大营镇向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地区隐蔽集结。与此同时，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也率领344旅和师司令部从五台山绕小路赶到了上寨镇与林彪会合。聂荣臻字福骈，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37年9月23日，在距平型关东南10公里的上寨，林彪和聂荣臻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部署，以独立团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在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另一个团做师的预备队。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为配合115师作战，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二师及独立第八旅一部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1: 当时之所以要采用这样的兵力部署，主要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镜头是苏联摄影队和原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原址模拟拍摄的。为了隐蔽行动，发挥作战的突然性，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决定各部队利用夜间天黑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2: 我父亲啊，他们就先期就看这个地形，七天七夜没睡觉，他就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在那个地方等着，他发现这个部队，赶快派这个侦察兵回来报告，然后开始进入阵地。然后部队呢进入阵地呢是9月24号的晚上，正好赶上下雨，雁北的山区呢一下雨以后晚上非常冷了啊，你像那战士们淋着雨进入阵地，身上衣服啊那个还是那个夏装啊，都是靠自己的体温把它烘干的。到早晨
0: 1937年9月25日清晨，跑马池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师团辎重部队等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骡马大车，除了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日军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林彪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3发信号弹随即腾空而起，在一片嘹亮的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突然遭到猛烈打击，惊恐万分，乱成一片。战斗一开始，日军最前面的几辆汽车被击毁，堵死了狭窄的出路， 紧接着后面的汽车也中弹起火，整个车队拥挤在山谷里动弹不得。115师师长林彪迅速调整战术，命令部队冲下沟道公路，将敌人切成几段，分段歼灭。115师比685团团长杨德志奉命把守平型关两侧高地，迎头截击日军，歼其先头部队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正当685团与突围日军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日军飞机顺着公路飞临战场上空。为了减少伤亡，发挥近战特长，林彪命令各部队尽量跟敌人混搭在一起，使日军飞机难以进行轰炸和扫射。115师第685团二营和三营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战斗进行了异常激烈和残酷。一场激战下来，二营五连只剩下30余人，却仍然顽强与日军搏斗。
1: 685团五连的连长叫曾贤生，父亲老父亲回忆非常勇敢，也是咱们老红军。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几个鬼子，当然他本人也是身上多处负伤，啊，多处流着血。这个时候，一群日本鬼子就围过来包抄他。他拉响了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像这样的我们的战士，在整个平型关战斗当中啊，顽强拼搏，就不顾一切，哎，不怕死的跟敌人进行搏斗的还很多。
0: 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就在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115师指挥所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在拼命抢夺伏击阵地对面山上的最高处老爷庙制高点。
1: 老爷庙这个制高点对于夺取平型关战斗的胜利至关重要，一旦日军得手，他们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更重要的是老爷庙的东部有一条沟通往大小寒水岭，日军完全可以由这里突围。
0: 115师指挥所发现日军的这个企图后，迅速命令686团团长李天佑要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接到命令后，686团指战员勇猛地冲向公路，迅速抢占了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峡谷之中，已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第686团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
3: 这时呢，我父亲也看到几个鬼子往老爷庙这个正在爬，啊，就马上命令这个三营，啊，营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老爷庙高地。当时这个营长邓克明，啊，还有营教导员叫刘希元，啊，他们带领着三营往前冲。这样呢，三营呢经过激战，最后冲过公路，最先这个抢占了这个老爷庙高地。但是日军呢，他们又组织这个兵力啊，啊，反复的这个去争夺这个高地啊。当时日军还调动了飞机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营呢，打得很顽强。三营的这个营长邓克明，当时腹部中弹，肠子被打出来，他又把肠子又塞进去。后来那个副团长杨勇也到前面去指挥，也中弹了，也受伤了，但是他们都坚持指挥不下火线。三营呢有一个连队九连啊，那个这个连的干部基本都打光了啊，打到剩下战士还有10多名战士。
0: 115师686团经过一番激战，最终占领了老爷庙的制高点。为解救被围的日军，板垣征四郎命令第5师团在运线来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顽强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腰战地区毙伤日军近400多人，有力保证了平型关伏击战的最后胜利。战至13时，八路军115师685团和686团全歼被困日军。然而，由于国民党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东跑池和团城口的日军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3: 那这个平型关这仗啊，打得还是很艰苦，啊，很惨烈。啊，虽然我们取得了胜利，啊，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平型关那个烈士陵园里，那里面就安葬了我们，当时这个有600多名这个八路军将士，其中这里有300名这个是686团的牺牲的战士，这个战斗胜利来之不易。
4: 我父亲回忆平型关这场战斗的时候啊，他非常感慨，在他的回忆录里头呢，他说了这样2句话：平型关是英雄关，因为它是用我们先烈的鲜血洗染过的；平型关是胜利关，它记载着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第一次的伟大胜利。
0: 平型关一仗，八路军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1000余人，接回汽车100多辆，马车200多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使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5: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新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 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

0: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 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

0: 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3: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2: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场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 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6: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6: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

0: 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
3: 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
2: 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12号晚，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专场演出在延边工人文化宫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等领导与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以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为背景，以抗联缝纫队随军之前翘首援战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通过序幕《追忆魂归》、一幕《家园觉醒》、二幕《密营同舟》、三幕《魏晋新生》、四幕《傲雪红缨》及尾声《盛世永恒》六个篇章，深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地区各族儿女艰苦卓绝、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生动诠释了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当晚7点，随着空灵悠远、荡气回肠的配乐缓缓奏响，演出正式拉开帷幕。厚重大气的舞台布景先声夺人，瞬间将时光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紧接着，舞者们踏跃而出，以精湛细腻的舞蹈编排勾勒出一幅幅抗争画卷，每一个旋转、每一次腾跃都展现出对革命先辈的无声礼赞。配乐旋律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昂澎湃，与演职人员们真挚饱满的现场演绎相互交织，生动还原了革命年代延边大地风起云涌、奋起抗争的烽火岁月，再现了东北抗联将士扎根白山黑水、鏖战冰天雪地、百折不挠抗争的英雄壮举。一幕幕震撼人心的舞台画面，一段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令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为之致敬。整场演出时长近1.5小时，剧情跌宕起伏，情感真挚浓烈，画面震撼人心，让在场的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观看民族舞剧《傲雪长白》，更加深刻领悟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将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勇担时代使命，锐意开拓进取，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延边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实现新突破。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全国道德模范、省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吉林好人、延边好人代表、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社会各界群众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孙震、洪小涵报道。
3: 为健全适配发展水平、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化解失能人员照护难题，减轻家庭照护压力，缓解社会照护负担，推动全州护理保障提质增效。当前，我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在分阶段实施推进，并将于今年十月份全面落地。 珲春市于2019年9月启动长户险试点工作，2020年9月被纳入国家长户险试点城市，是我州唯一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县市。截至目前，珲春全市城镇职工长户险参保人数达5.6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373.5万元。长户险参保人员家属祖立刚：
4: 到这来吧，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长户险，长户险对我们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3: 珲春市医疗保障局医疗服务和价格管理科科长崔焕平：
5: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7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3: 珲春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正在为辖区城镇职工带来长期护理温暖保障。为加快推动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在全州落地实施，充分保障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在总结珲春市长户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州实际，日前我州已制定出台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今年10月份全州职工先行建立长户险制度，2027年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启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全民覆盖。届时全州范围内参加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全州实行州级统筹，后续按照省改革工作部署适时衔接省级统筹。对珲春市设置试点政策过渡期，2028年1月1号开始执行全州统一政策。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6: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呢是和基本医保同步的，需要强调两点呢。第一，就是18周岁以下未就业的城乡居民，他是随同父母或者是法定抚养人呢参保，不需要额外再缴费了。再一个呢，医保退休职工呢，基本医保是不用再缴费，但是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需要继续缴费的。
3: 长户险制度全面落地后，将紧扣全覆盖、城乡一体、公平普惠、安全规范、长效可持续建设方向，打造筹资渠道多元、待遇保障合理、经办运行高效、监管全程严格的本地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为重度失能人员家庭送去政策红利。延边州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班允丽：
6: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险种，是我们的第6险，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能家庭长期卧床的人员给予的一个保障，对我们的这个老人，特别是我们的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缓解一些这个长期失能人员家庭的负担，持续的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

0: 明确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进各民族互嵌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章作出相关规定。根据党中央部署要求和民族工作实践发展，明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完善城市民族工作政策措施，规定便利措施、保障举措，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规定通过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网络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内容。
1: 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收尾施工。作为敦化市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1.04亿元，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项目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商业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激活城区消费市场，为敦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2: 我们全力打造3000平方米万汇生活广场，重点引入1000平方米胖东来自营品鉴区，打造高品质特色商业。广场内设20个多元化精品商铺，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同时配套完善地下停车区域，充分满足业主停车出行需求。通过引入优质品牌，全方位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升整体商业服务水平。
1: 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优质工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总经理王一：
2: 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年纳税额稳定在60至14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我们将依托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持续盘活商业资源，拉动消费增长，稳定本地就业，全力助力敦化市城市配套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落实州委州政府工作部署，有效化解全州房地产库存压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州计划于8月17号开展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全州多部门协同推出优惠扶持政策，助力各族群众实现安居延边、乐享生活的美好愿景。金九银十，置业正当时。本次促销活动为期1个月，我州延吉、敦化、珲春、汪清、龙井等相关县市积极参与，统筹协调全州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共推出3637套特价商品房。同时，多家装饰装修、家居家电企业参与其中，通过企业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补贴等政策举措，让购房者享实惠。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3: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本次购房促销活动落地见效。活动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多措并举降低群众购房成本，有效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活力。
0: 住房公积金贷款新政方面，灵活就业人员预缴贷款缴存方式由按月脱收优化为可按月、按季、按半年自主选择缴存，目前缴存基数是500元到1800元。同时取消首套二套认定，统一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利率不上浮。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处处长罗辉：
4: 现在目前执行的都是一套房的利率，分别是五年以下2.1%，五年以上2.6%。我恢复了直系亲属参贷的业务，就是你买过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直系亲属参贷，购买白名单房子、好房子、退役军人，然后一星级以上住房的这种客户呢，最高的话单人缴存可以上浮到84万，双人缴存的话可以上浮到108万。
0: 本次促销月活动是我州稳楼市惠民生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全州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强化部门协同，督促房企让利，优化服务供给，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安居实效，为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为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擦亮石榴花开秦香荣本土志愿服务品牌，8月10号至20号，由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延吉市文广旅局、新兴街道、延吉市志愿者联合会联合开展水上市场暑期专项志愿服务，以双语便民、民俗宣讲、精细化值守为特色，打造边疆多民族城市暖心文旅服务窗口。本次志愿服务精准锚定延吉水上市场早市客流集中时段，志愿者定岗定责，分区服务，构建全覆盖、全天候的现场服务保障体系。针对外地游客、朝鲜族群众双向沟通需求，志愿者熟练运用双语沟通，提供路线指引、美食推荐、出行答疑等一站式咨询，同时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让游客感受延吉的城市温度。延吉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韩清斌：
5: 我们打造汉朝双语服务这一创新特色，志愿者用双语为游客答疑指路，提供寄存饮水便民服务，同步双语普及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双语不仅拉近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的距离，也让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加深民族团结交融认识。
1: 本次专项志愿服务将民族团结、民俗传播深度融合，为来延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延吉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促进中心副主任郝淑慧：
6: 开展这场志愿行动，不只为稳住市场运营秩序，更想让来延游客在烟火气里读懂朝鲜族民俗，在细致贴心的服务中感受温情。我们以志愿微光汇聚民族交融暖流，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真切体会到延吉和延边的温暖和包容，用暖心服务来擦亮延吉文旅名片。
1: 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深耕边疆特色文旅志愿服务，围绕文旅打卡节点打造系列特色惠民服务项目，以细致暖心的志愿力量助力延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延边，一个温暖的地方。日前，在国道敦化关地震段，一辆轿车突发失控，侧翻坠入路边沟渠，处境危急。行至此处的退伍军人陈义文发现这个情况后，迅速停车，快速跑到事发现场，攀爬至事故车辆上，奋力拉扯车门，开展救援。与此同时，多名过往的车主纷纷停车驰援，经过众人的默契配合，合力施救，迅速将车内3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路口抢行、违规停车、未礼让直行，多起真实事故敲响警钟。图门民警教您安全通行，避免风险。八旬老人外出走失，延吉公安多部门联合搜救，最终成功寻回老人。今年三月，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群众报警，解放路附近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道路交通事故，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执勤交警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民警到达现场后看到，一辆直行的老年代步车与一辆从停车位驶出的小型客车发生碰撞，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1: 本起事故是由于那个小型普通客车，就是传奇牌的小型普通客车驶入道路时没有让那个老年代步车限行，所以承担事故的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是老年代步车没有驾驶员未取得机动驾驶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这起事故这个责任是传奇牌的小型普通客车承担主要责任，它是违反了吉林省实施办法第49条第一款，机动车驶入、驶出道路或变更车道时，不得影响相关道路上其他车辆或行人正确通行之规定。那个老年代步车 B 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19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虽然双方车辆都有责任，但是如果双方驾驶人都能够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规范行车，就能有效避免这起道路交通事故。
1: 这起事故反映出啥呢？就是红传奇牌的轿车、小型普通客车驶入道路时提前打转向灯，瞅左侧倒车镜，确保安全后再驶入那个再起步或者驶入到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
0: 在此，图门交警温馨提醒广大驾驶员，车辆变道驶出车位并入主路时，应当礼让车道内直行车辆，确保周边路况安全后再平安驶入车道。近日，在图门市发生一起特殊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两车发生碰撞，交警却判定三辆车均需承担事故责任。背后缘由是什么？一起来听事故民警是如何解析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建设街附近的一处交叉路口。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一辆白色出租车正停靠在道路中央位置，一辆棕色普通客车从胡同驶出到交叉路口时，与直行的白色普通客车发生碰撞。
1: 本起事故，棕色的 SUV 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它违反了实施办法第69条第一款第二项，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在路口外慢或者瞭望，让右侧来车先行之规定。那个白色的 SUV 违反了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文明规范之规定，那个出租车 C 车违反了安全法第63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循下列规定的是50米内路口交叉路口50米内不得停车之规定，所以本起事故承担主次次。
0: 针对这起特殊的道路交通事故，民警也做出了安全提示。
1: 这个事故暴露出问题，路口无信号灯路口又要让右侧来车先行之规定，那个右侧这个车行驶的到路口时也要做到停车瞭望减速慢行，那个 C 车这个出租车在那个本起事故

0: 那个路口50米内不得停车接送或者是接人或者下车。
1: 车辆在道路行驶时，车身盲区点位很多，特别驶入到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驾驶人一定要提前减速停车瞭望，确保安全后再通行。在驾车行驶中，不论是通过有灯控十字路口还是没有灯控十字路口时，多方向车流人流交汇，事故风险大幅上升。想安全通过路口，驾驶人务必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或停车让行，确保安全后再通过。下面的这起事故起因就是转弯车辆未按规定礼让直行车辆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口岸大街附近一处交叉路口。监控画面显示，一辆普通客车直行通过交叉路口时，与一辆转弯的老年代步车发生碰撞。
0: 一个老年代步车与一个白色的 SUV 相撞。本起事故呢，是主要的违法行为是老年代步车没有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以及他转弯未让直行的这个违法行为，导致了本起事故的发生。
1: 针对路口通行的常见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民警结合此次事故做出安全提示。
0: 土门交警提醒呢，各位这个机动车驾驶员，应依法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之后，才能上道驾驶机动车，也应该严格遵守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具体条款，才能这个上道驾驶机动车。本起事故呢，是一个80岁的一个大爷。他这个可能是由于年纪大了，然后这个考取驾驶证不太方便，然后老头呢这个认为他的这个车辆不属于机动车的一个范畴，然后土门交警也这个提醒大家，在这个道路上边不仅是这个是具有这个牌照号的这种机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范围，有许多的这个正三轮载客载货的这种摩托车以及老年代步车也属于是机动车的范围，所以也应该取得这个驾驶证才可以上道驾驶机动车。
1: 下面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同样发生在图门市，一辆出租车因行经路口时违反通行规则与电动车发生碰撞，需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在图门市建设街与明星路交汇处。从视频监控可以看到，一辆出租车驶入路口后没有提前减速瞭望，未礼让右方来车，直接与路口内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相撞。
2: 一辆出租车沿建设街由北向南行驶，与一辆电动车由明星路由西向东行驶相撞。这个当事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10条例第52条第一款，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的车辆先行之规定。
1: 结合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以及辖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民警进行了安全提示。
2: 那么，根据我们图门市目前的城市道路规划，有许多这个十字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上述路口的时候，要按照这个通行规定，让右侧车辆先行，并且停车瞭望，减速慢行。
1: 为切实做好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切实护航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夏季整治为契机，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和近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及时调整勤务部署，细化各项工作措施，推动夏季整治行动有序进行。自夏季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图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采取定点值守加路段巡逻的模式，启动执法检查站、 针对景点景区、城区主干道、国省干道增派警力，及时疏导车流人流，快速处置轻微剐蹭、道路拥堵，保证辖区道路通行顺畅。
3: 咱们哪三公园？
4: 啊，咱们身上身份证是不是得工作人员？
3: 十五个。

0: 凡是进入图门市区的货运车辆、客运车辆，都要在执法检查站接受安全检查。眼下正是旅游旺季，前来图门旅游的游客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加大，客运车辆成为重点检查对象。
1: 师傅，驾驶证、行驶证是不是？行驶证，行驶证我看一下。
2: 我给你电子的。
1: 可以。行驶证我先看一下。
2: 给你们的。
1: 好的，路上注意安全啊！我提醒乘客都系好安全带啊。
2: 这是不是直接可以过去？
1: 对，从这走。好。
0: 同时，大队依托执法检查站和路面临时执勤点，严格落实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检查登记。
3: 这边那个弯道比较多，然后要上山的话注意安全。完了，上面弯道也比较多，不要超车啥的，注意安全。
4: 啊，从这儿上吗？
3: 对，从这儿可以上的。从这儿，
4: 谢谢啊。
3: 啊，不要超车，是一定啊。
4: 好，
3: 慢走啊。
4: 好，谢谢。
0: 在执勤过程中，全体民辅警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游客至上、服务为先的大局理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规范执勤，文明执法，不断提升服务意识，为游客提供暖心、舒心、温馨的文旅体验。
5: 高考落幕，叠加暑期出游热潮，图门日光山景区迎来夏季旅游高峰，5至7月前来避暑观光、边境打卡游客剧增，景区周边人车流量大幅上涨，景区临崖、山路弯陡，视线受阻，夏季多雨，路面湿滑，超速、弯道超车、占道停车拍照、行人占道等乱象多发，道路安全隐患凸显。图门交警提前统筹部署，全员在岗执勤，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管控，在景区入口、观景台、急弯陡坡全天候布控，高峰期疏导车流，清理违停保畅通，平峰期加密巡控，严查超速、超员、不礼让行人、违法停车等突出违法现象。
0: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建学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家中81岁的家人中午出门后，直到夜晚一直未归，家属寻求派出所民警帮助。接警后，民警详细了解情况，迅速展开行动。由于走失的老人已经年过80，长时间失联，家属非常着急。民警详细询问老人体貌特征，根据走失老人外出时间段，第一时间调取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老人先乘坐公交车到达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附近下车，随后走进山林，失去踪迹。根据这一线索，建学派出所立即联动延吉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特警大队，对老人进行位置追踪，运用无人机热成像探测技术，对整片山林全域巡查。建学派出所与小营派出所民警则赶往现场，开展实地搜寻工作。
6: 为了加快这个搜寻速度，实现这个全域排查呢，我们立即启用这个特警大队的无人机，对地面进行拉瓦排查和空中无人机航拍的立体搜救方式，全方位无死角搜寻老人踪迹。通过空地联动排查，我们在当天晚上10点成功精准锁定了老人的具体位置。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民警们最终在河龙水库岸边发现走失老人，可老人被困在河对岸，现场无法直接施救。根据这一情况，延吉市公安局情指中心立刻联系蓝天救援队赶往现场。
6: 考虑到老人也年龄较高，然后长时间被困山林中，体力透支严重，随时可能出现危险，我们当即紧急联络外部救援力量，等待专业的支援。当天晚上零时30分联系的蓝天救援队抵达现场，通过批发

0: 艇抵达水库对面，成功将被困老人转移上岸。
1: 救援人员到达后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成功将老人安全护送回水库对岸，平安移交至家属手中。老人被救后，派出所民警和救援人员及时将老人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已无大碍。
0: 也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外出野钓游玩尽量结伴而行，不要独自前往山林水库等偏远陌生的区域，一旦迷路失联，不要慌乱乱跑，原地等待，保存体力，及时联系家人或拨打110求助。我们公安机关也会始终坚守岗位，随时为群众保驾护航。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章总则第七条，国家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第八条，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第九条，国家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宪法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应当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一切以民族、宗教、人权等借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污蔑、抹黑、遏制、打压、渗透、破坏等行为。第二章，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第十一条，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第十二条，国家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貌资

0: 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转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由中国石化吉林延边分公司全程赞助，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